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天下大千世界》。

不食赤，甜不食咸，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8，40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的青春好比亲像一支点烧的火烙火机，当咱四处观望，确定伊应该站的所在时阵，伊已经燃烧了来化去。朋友，趁年轻的时阵，为何唔埋头苦干，以成就一番的事业？这是一位智者，劝告一位少年人。少年人满不在乎地回答讲：“朋友，何必遐尼急呢？我的青春年华单单开始。”时间有的是真济，搁再讲我青春的蓝图还未规划好。直接讲时间是无咧等人的，伊就将少年人带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室。少年人讲：为什么我拢看未到呢？直接开一支花篮花火光，对少年的人讲：趁花篮花机还未发起时阵，你的地室随便捡一项物件，就赶紧出去。少年人照着微弱的光线，四处努力在辨认地室内的物品。伊还未找到伊喜欢的物件，火烧火机已经发起，地室一时又搁变啊真黑暗，看未清。少年人就讲：我什么都拢无摕到，火烧火光已经都发起啊！记者甲少年讲：少年的青春年华，如同点烧一火烧火同款。朋友，你爱珍惜，意思就是讲。青春不在，趁好的机会，选定目标，努力来前进，才有机会通好成功啦！感谢你。

智慧含义的一句单位，一日刷斋，三日徛黄。真侪人有刷斋花木，也是树种的经验。只要将花木认真甲背起，不管采取多种完善的设施，种到别个所在，这丛花木树啊，免不了会孤黄一段时间。这就是一日刷斋，三日徛黄的意思。这句话实际上讲的并不是花木树种的刷斋，而是职工人无适合常常换职业，因为若换职业，就是爱对头啊学起，实在浪费时间甲精神。年轻的时阵为着趣味换几摆职业总是无妨，但若换了太侪摆，可能一世人都浪费掉。农业社会，真侪人以农为生，农业之外的职业分工合作占未接，想换职业带来的危机并无严重，因为学未晓，可以靠着努力压低头来换一顿饭食，就是刷一摆斋，不见得得三日强。但现代的社会来就无同，现代的社会讲究的就是分工合作，需要就是专业人才，敢那是科技一项，就可以分过来千种、过来万种的细胞，每一个细胞拢需要专精的人才。就是农业来讲，无像以前只要有气力就可以换一顿饭食。一位好农夫，唔免爱熟悉节气、熟悉经营，如何费最少的气力甲投资，获得最好的收成。任何一项行业，爱专业就是爱投下大量的时间、精神不可，因为干那靠知识还是还阁无够。要有经验补助才可以，而经验正是靠时间来累积，所以现代的社会内，卖讲是换职业，只要干那换一摆，就可能予咱面临对赶未着时代，甚至失业的危机。刷一遍债，恐惊唔领徛三日黄。这句话讲的也是职业，但也可应用到政府施政的方面，时常变更法令。所带予社会大众的不良的影响，正是一日刷斋，三日徛黄啊！感谢你。

0: 哭讲拢无啦，哎呀，你也听完，在那足好哦，哎，你行路外，然后去山顶，哎，这阵啊，去往伫厝下煮个煮个，拢讲伊拢无啦，哎，
1: 太闲啦，
0: 食啥物较好判台？
1: 本身讲迄个罐，
0: 无伊拢卖。
1: 啊，你计食，你计食珠宝丸？
0: 珠宝丸哈。
1: 对，我爱食一罐吼。
0: 哎，算讲好，啊，无罐啊，食算拢有咸，拢介好哈。
1: 哦，迄无问题哈。
0: 啊，你加加一罐安心丸啦。
1: 安心丸一罐，啊，珠宝丸一罐。
0: 嘿，
1: 啊，你讲要去，要去做见证呢？你要去老，用老用啦吼。
0: 对嘿，你安心丸吼，有够好。
1: 安怎好？安怎好？
0: 阮头家哦。
1: 嗯。
0: 拢袂困安尼，但我食安心丸哦，即摆早起九点嘛，甲拖要食迄款啊爱困了啊。啊，我拢叫阮查某囝摕去保养，我根本袂爱困了啊。啊，即摆下昼两点嘛在拖。
1: 偷吃爱困尼亚，恁只有爱困尼亚啦。
0: 嘿嘿，我是。
1: 啊，这你少吃安心啦，你要对面去吃呀。
0: 面哦，够好，人
1: 哦，
0: 真平真好
1: 诶。哦，所以怎啊，你可能正常啊啦。
0: 嘿嘿，
1: 伊吃咱破台位安心丸啦吼。
0: 哦。我再来，我再搞你爱平汤哦。
1: 爱平汤嘿。
0: 查某囝人电汤，我电几十年，不是嘛呢？
1: 嗯。
0: 人过敏，较看落老朋友，就去学先生看眼科，较看落咧困起他就拍袂哩，不是你学先生看。啊，看看嘛是拢无效啦，刚才讲你爱平汤嘛，有够好诶，
1: 伊食爱平汤啦吼。

0: 查某囝食爱健康。
1: 哦，啊恁头家是食安心嘛？
0: 安心嘛？
1: 感谢感谢你敲电话做见证。
0: 啊，食了足好，人食。
1: 谢谢谢谢。
0: 两罐，两罐尔，啊食了即摆拍卡像咱嘛拢足平。
1: 哎，你叫冰凉麦吃哦。
0: 好好好。
1: 恁都来台东关啦吼。
0: 比南边较南山。
1: 中老药吼。好，感谢你啊。
0: 嘿，
1: 啊，
0: 食加一罐安心丸，一罐珠宝丸。
1: 要珠宝丸安心丸吼。
0: 嘿，
1: 感谢你啊。
0: 好，
1: 多谢你敲电话做见证嘞。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谢谢啊。
0: 好好好，再见。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化丸，改善消化体质，可以当消化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化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焦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焦，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上消症、上易咬嘴焦的这，吃潘大夫消化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病人。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珠宝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的症头，脚手会熬旧筋的，头晕目暗。用珠宝丸落去疼炸身体，吃潘大夫珠宝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者，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熬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灰芥、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吃潘大夫消化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珠宝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烧，尿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卡袂去买唔到。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柯庆山住在林冠贵的厝里，做了主要老师了后，闲的时阵时常到花园来佚佗，吟诗作对。有一天，伊在花园中意外认识林冠贵千金林慧仪。林慧仪诗林二八，精通文墨。听小弟讲来了一位先生，也闻知庆山早年是心动之青，早有想要甲看伊一面。只因为家己是太子贵中，还未出嫁，所以无缘去见着庆山。今仔日我大人去看到，当然是真欢喜，就想出一个句要来试探伊。互相大家礼貌行毕了后，伊就先开声讲：“先生才高文朴，名震乡里。今仔日我有一个念，想要来和先生来下句。”随后就脱口吟出上联：“斜阳归幽径，曲曲弯弯。”庆山一个听，知伊意思，心内就安想：小姐照镜无疑，明明我是光天化日之下偷看到伊的踪影，有失检点。今日来花园去小舞，实非有意，岂不是太冤枉呢？所以伊就出这下联来咧答辩：明我照风摊，规规矩矩。相处两人讲话的投机，一来一往，产生了爱情。就私下定了终身，无疑个时间一个久，煞去予林冠贵知影，非常的受气，就将柯庆山改辞退了。柯庆山靠着几年来受管所赚的经费，加上了为

钱，临别的时阵赠送伊的钱作为这个伴费，寄居的客栈的时阵日夜叩托，将伊必扫千军，文盖群英，乡试得到解元。高中了后，庆山就委托张元贵来做媒人，正式到林府来求亲。林元贵知影庆山伊女儿良心相悦，坚心不改，就答应了庆山来赴面谈。庆山轻车熟路，如期来到伊林府，但是看到林府的大门关掉咧，立壁上倒一个脸，立得无心难过节。庆山看到这副上联了后，边仔有白笔，伊就夹笔写讲：黄花有意好重阳。无偌久，大门就开，庆山就被请入到大门。到了这第二个门，门上又搁写着一副上联：有影电视，满地红红难下足。庆山稍微思考一下，就挥笔写讲：鸡鸣天飞，一江西河尽低头。从此，潘元贵就答应了进门的亲事啦。感谢你。

有一摆，我应邀到中立启英高职学校去参加董事长吴庆东就职的典礼。该校的校长对学生安尼讲：，恁以后若毕业了后，不一定每一个人拢会当开公司当老板，但是恁必须要有志气、有骨气，爱甲家己安尼讲，就是以后要开一个小食店，嘛爱开一间亲像离咱无外远一间最有名的这小食店，就亲像永和豆奶同款。海内外拢闻名啊！后来有一个男同学上台了后，伊手提着麦克风，真紧张，一撮，安尼对全校的师生来讲，今仔日听到董事长就是典礼演讲，伊个校长面对了后，我真想要甲各位分享，我以后一定要做一只鹰啊，而唔做一只粉鸟。为什么呢？因为鹰啊虽然是细只，但伊还是真努力为家己来咧做一个巢。不亲像粉鸟，粉鸟伊未晓捉巢，每一工只等着别人来咧甲饲。所以呢，我也准以后只有高一个学历来讲，但是我一定要甲伊啊同款，爱努力工作，爱为家己买一间厝啦。这个男同学也话讲完了后，全场的师生拢为伊来热烈鼓掌。确实有影，人就是爱亲像一只伊啊同款，努力为家己来一个起巢。就是开小食店，也爱成为最有名的小食店啊！事实上，咱每一个人拢应该是一个不停咧为家己起灶的鹰啊，但也亲像一只逐工辛苦采蜜的蜜蜂，伊不懈怠，无扁担，无埋怨，每一工拢轻轻松松，安尼在辛苦采蜜，伊每一秒拢是咧成长，每一分钟拢是咧创造辉煌。我有一个朋友。工作真无顺利，职位拢是在原地咧踏步，所以呢，常常忧郁寡言。有一天，伊对我埋怨讲：“上天真是无公平啦！我是一个一流的人才，怎样舞来舞去，还阁是三流的人用啊！我的公司又实在有够烂啦！确实，人常常做一行怨一行，怨主管、怨老板、怨同事。可是，咱敢有常常依照自己的才能来判断家己呢？”但别人却是以咱的表现来判断咱啊！其实大部分的人拢习惯于安逸，或者干那也要怎样通个埋怨，却一直无咧发挥自己的才华，以致使家己自我的能力甲才华对家己做伙来出世，做伙来灭亡啊！真实的，如果咱无努力，无改变心态观念，无积极调整步调，咱的才华就会随着咱。做伙来出世，做伙来灭亡啊！感谢你。

0: 喂，我胖大夫。
1: 哦，胖大夫啊。
0: 哎，你好。
1: 啊，多谢你哦。哎，我食你个膀胱丸哦，嘿
0: 嘿，
1: 正路啊，我食济吼，食济吼，俺食都也无两罐的吼，就俺今年有正好呢。
0: 食膀胱丸啦。
1: 他才放了正路啦。
0: 啊，放了白路啦。
1: 嘿啦。
0: 啊，放了白路，你食俺膀胱丸食几罐？
1: 那有这食都也无两罐的。
0: 哦，食未两罐的。
1: 就好啦哈。
0: 放了白路好呀。
1: 嘿啦。
0: 哦，呀，你都系清水呢。
1: 嘿啦，啊，我就是去老金安遐吼。
0: 嗯，
1: 买两罐啦，
0: 哦、啊，
1: 你两罐都食不了就好啦。
0: 哦，
1: 啊，搁叫恁这小水家加一罐啦。
0: 嘿嘿嘿，好，膀胱丸，
1: 哈哈啦。
0: 啊，你住台中清水，
1: 哈，
0: 中兴街吼，
1: 啊，
0: 还是单桥林吼。
1: 对。
0: 感谢你哦。
1: 好啦。
0: 多谢你靠人，娱乐青山啦。
1: 啊，真好哦，嘿，真好。
0: 感谢，感谢哈，谢谢，谢谢。
2: 哦，你的迄个检查完都好，我今日送几半个月啊，食你食半罐就好去。
0: 安尼哦，要用哦。
2: 我这丸真好啦，本来阿妈本紧疼，啊，即卖卖啦。
0: 好安尼哦。
2: 哎呀，啊，我即卖就是保安员，食一罐去啦。本来是有小可安尼乌点乌点吼。
0: 嘿嘿嘿。
2: 啊，即卖是无啦。
0: 乌点好呀，嘿。啊，你膀胱丸食了安怎？
2: 膀胱丸我拢叫好人个啦。
0: 好，叫好人个。
2: 送人食啦。
0: 送人食，我咧做好事哦。
2: 我一到过哦，嘛同你讲，即个旅行嘛同你讲。
0: 谢谢哦，谢谢哦。感谢你啊，感谢你带来台北市松山区嘛吼。
2: 讲好
0: 南路嘛。我多下酒啊，吼、
2: 哦！是讲目睭安尼是要继续食保安丸，
0: 食保安丸，啊，甲食活力丸，这两行。
2: 好好，
0: 好吧，
2: 安尼好。
0: 好，感谢你哦哈。
2: 啊，一行各
0: 各各各一罐啦吼。好，谢谢活力丸一罐，保安丸一罐哈。
2: 好啊。
0: 好，感谢，谢谢，谢谢。
3: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咳丸，改善消咳体质，可以当消咳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咳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巴咬垮，还是嘴唇的打湿的这，嘴巴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上消症，小意到嘴巴的这，吃潘大夫消咳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镜头，脚手会够旧筋呢，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食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宵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非泽、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咳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烧，药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家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血性的男儿，个性未使无刚强，但唔通刚了过头，刚了过头就变成暴力。历史上多少君王都是因为暴力，亲像帝王、博圣、隋炀帝，伊也是暴力种下了祸根。有的是暴力自身，有的是暴力子孙呐。暴唔是占卜，就是暴行，啊无就是暴政、暴杀，惹下了政变。杀身之祸并无古怪啊，所以刚以柔爱平庸啊，是做人一个基本的道理。一般人来讲，男儿刚时是为春，柔时是为困。当柔不柔，也就等于就是当困不困，困春失去平衡，哪会有不败之力呢？柔有时阵就是忍，忍也就是困，刚强顶是春啊，搏就是刚了过头的结果。从一个角度来讲，忍与困同款可以制搏。现实的生活当中的个人，伊的搏主要就是表现的脾气暴躁、性格暴躁上，看好亲像无关重要，但关系到，这就是关系到人个人的修养、人缘乃至事业的成败。这是因为世间人基本拢公认，大部分凡是修养有够的人，心地优先，互人推行的人，是绝对无可能当不当地大发脾气、暴跳如雷啊！发脾气的人，看好亲像性格暴躁，其实只是敢那知影会晓春，而唔捌苦的弱地之人。这样讲来，可能话有较刻薄，但至少可以讲。一个善忍会晓通好柔的人，根本无可能动不动就火爆三丈悬。未晓春用的时阵，有时有汗，就会未晓屈中有忍，忍中存柔啊。屈一春的笑多，掌握那无好，伫别人的目睭内，咱就会讲伊是一个暴徒，啊无就是讲伊是一个弱夫啊。尽管伫真济时间内面。弱夫只是生于家己，无生于他人啊。但是上好还是卖沦入弱夫的行列内面啊。当然，咱更唔通成为一个恐怖之徒啊。人生在世，当柔切柔，当刚切刚，但柔不能成事啊，但刚也不能立位之时啊。不妨呢，刚柔并用，或者刚中见柔，柔中重刚。战国时代。赵惠文王的造型大神南相如，就是一个临大事的时阵，刚中见柔，柔中重刚的典范呐。历史完整229年，赵惠文王应荆州襄王的邀请，来咧生地这个所在饮酒当中，襄王为第一主贵，鸟巢下人烹了琴来，请文王来演奏。以作酒兴啊，文王不便推辞，所以就弹了一曲真好听的琴乐。曲子奏完了后，荆州襄王第二就大声令伊的随从记录了这件事啦，讲某年某月某日，两王饮酒，赵惠文王为赵襄王演奏一曲以作酒兴啊。随文王儿子的南相如记录文王受够体育。心生一计，将桌上点菜的牙冠摕起来，行到襄王面前讲：“赵王听讲金王精义真声，我特别奉上牙器，请求金王吉而果之啊，互相娱乐呀。”金王当然唔插伊啊，南相如就牙器牙冠，要对暗棍甲挂咧迄个阵营啊，大声发威讲：“金王，如果你若无答应。”我当场就要让你暗棍流血哦！金龙无奈，南相如坐起来牙关上，得个卡结鬼的声音。南相如就叫随行的赵国的御史，地上讲某年某月某日，两王相会，金襄王为赵惠文王来结冠呐。在相敌之会上，南相如保住了文王的自尊，挽回了民主。文王感觉南相如堪称奇才啊！所以呢，更加重用，升为上卿啊，官位是比建功赫赫的大将军廉颇更加高的职位啊。当然，廉颇知影这件代志了后，伊就不服你。

时时找机会要来侮辱蓝相如啊。可是蓝相如为了无要甲梁博发生正面冲突，见到伊买车的队伍，唔远就倒撇啦。所以伊手下人慢慢啊看袂起蓝相如。有一日，伊这手下人做伙就来找蓝相如讲：“阮远离故土，投奔于你的门下，是感觉讲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现在你的官哪做哪管，却愈来愈无胆，愈软弱。见到梁将军含招招问，你都唔敢打招呼，就来撇开啊！阮感觉真无面子，所以呢，阮要来离开你啊！”蓝相如一个听了后，喘着大气讲：“哎呀，梁将军甲金王来比，你看谁较厉害啊？”手下人就答讲：“当然是金王较厉害啊！”蓝相如讲：“金王厉害，我都敢当面甲侮辱伊啊，轻视伊的军神。难道我搁会惧怕一个梁将军吗？我让伊包容伊，是因为我明白两祸相道必有一伤，而咱的帝国。”正是有我甲梁将军同在，所以金国才唔敢来侵犯咱啊！我是先将国家的安危放在重要的位置啊，而无要计较个人的得失。手下人听了后，拢为蓝相如扑台的胸怀所屈服。蓝相如下这话传到梁博的耳旁来了后，使得伊感觉十分的惭愧，因此呢，伊就特么提护经啊，请罪伊。蓝相如的这个门前，蓝相如心思多事，长工七工，长游七游，为着帝国的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伊甲金襄王的挂经之交，以及梁博的护经请罪，拢成为历史上一段的佳话啊！关于对敌对者爱压制伊的时阵，就是爱讲啊，而且愈讲愈好。生敌指挥上，蓝相如如果若无手提着铁棍，以死死如归，伊迄个讲有怎样会当令骄傲怀慢的金襄王甘心为帝王来极冠呢？所以这就是刚加油利用适当的所在啦，甘。

0: 看台湾了，我想讲哦，身骨哦，拢安尼，脚骨拢无力啦。
1: 脚骨无力哟。
0: 系啊，啊，着提骨神经疼，医生讲要开刀，啊，我唔敢开刀，我着听讲你疼完足好用，我着一摆着甲你叫八罐啦，啊，即摆食六罐啊。
1: 食安尼有较差无？
0: 有啦，啊，搁目睭吼，手术哦，恁目睭药啊足好用诶。
1: 哦，安尼哦。嘿，
0: 我手术哦，我是从思维诶着吼。啊，正经吧，又直聊吼，啊，搁安尼回房啊，整安足多足多啊。啊，我惊一日，我着紧直直食恁的药，我嘛食一罐啊啦。
1: 食啥物？
0: 食迄啰保肝丸啊。
1: 食了有好
0: 无？有啊，就是讲保肝丸足好用。
1: 你住迄啰台北市松山区啦吼。
0: 啊对咯嘿。
1: 北市路三段。
0: 嘿。
1: 你啊做电烤面。
0: 对。
1: 感谢你打电话，我都称赞你哈。好，谢谢。
2: 自从咱药师宝 GMP 药厂成立，开始生产到现在，而且当中个人用着过去二三十年看病临床的经验。陆陆续续新推出潘大夫保肝丸、潘大夫消渴丸，以及潘大夫安心丸，阁有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崩裂玉女宝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消滞丸、清声润喉丸、养本活力丸、潘大夫解毒丸，更加上过去伫市场的潘大夫痛丸、定烧丸、肝胆丸、潘大夫滋补丸，由我潘医师亲身感谢上市场的药品。有真侪好朋友老顾客，可能无清楚就安尼想啦。到底潘医师出现这种药啊，是要安怎来服用才好呢？而且我要甲大家讲，个人伊着要互社会大众有真好的用药常识，并不是真侪迄个广告药品咧讲的讲，一种药啊，对头壳顶第二个脚底的这种错误观念啦。伫中医的论述来讲哦，体质上的无同，虽然。

竞争遐尼同款，可是用药就无同啊。譬如讲，潘大伟主播员所改善的就是欠血、脾胃虚寒、身体虚弱，还是了麦饭高食，会容易到青腰的这的中消症，所引起迄个低现象，就是爱来服用潘大伟主播员。但是如果那是高血压所表现出来，脚手麻痹、腰酸背痛，爱服用的就是潘大夫永本活力丸。啊，个譬如讲，膀胱无力，人会够惊寒啦、高热啦，爱食潘大夫的滋补丸。但如果小便也是白落啦，还是膀胱无力，暗时咪会加少，就想要放尿剂，有尿火线、肥肿的这放尿的滴者滴者，啊，放未清气啦吼，啊，而且个淤肿毛色啦，会尿失禁的啦，会扎泻的这啦，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的膀胱丸。卡说是膀胱发炎，小便会疼会挂，啊，放尿细补，脚手的水肿有水气的这。就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来治疗啦，症状表现无同款，当然用药都无同。像失眠症的有可能虚心，而且失眠，所以虚的，就是心脏无力、心惊胆呀、脚手会颤啦吼、脑神经衰弱、有症啦，这个心脏欠血无够，会失眠的，爱好用潘大夫的安神丸啦。啊，如果那是肝火大、高血气、失眠症吼，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啦。用这竞争分别较真清楚，主要就是要咱这好朋友老顾客服用潘大夫药品，会当讲对症来落药，让恁了解讲用药是常识，啊，做药是道德。所以药理甲病理哦，讲我了解，让恁病早日药到病治的效果。如果同时间若要服用两种药的时阵啊，得要隔一点钟就对了吼。而且药啊消化了后，啊，再过来服第二种这药啊，安尼比较啊，较袂去冲突掉啦，困一个饭前，困一个饭后啦，所以才袂产生个伤心伤。不良的情形啦，其实上讲哦，那听潘医师所介绍的医理药理的分析，归变了后，你就了解讲什么种病爱食对种药啊，不了解无清楚，服务电话：0266331241。

这是一对卡球球迷的对话，卡球牵动了一万地球人的心，也引来两位球迷一番的争论。加德安尼讲，伊讲是输赢重要，还是比赛过程更加耐人寻味？伊讲当然是输赢最重要。两队的比赛你抢我夺，就是为了争出一个输赢的结果。加工无唔对，不过呢，如果一万球迷干啦，区别于两队之间发出胜或者败，是败几分或者零分，这是一个数字的结局。那又何必追头到尾看一场的球赛呢？只个需要听结果就会使啊。一时也靠无言。加工，咱来看卖呢，输赢个人重要，但人民更加区别比赛过程，这就是对比赛中球员所表现出来。精砍球技、变化莫测的战术、顽强拼斗的精神，以及集体力量等等方面的欣赏。伊讲：“吼、哦，好像是安尼就会输。”甲感叹讲：“人生嘛是安尼，咱与其过多关怀结果，阮不如将关注的眼光更加多导向人生的过程。这也就是胜败的意义，在过程当中啊。”感谢你。

人类的能力并无太大的差别，是不是可以完成某项工作，取决于对工作专注的程度。人类的平常时啊，只敢发挥到20%的能力，如果可以发挥家己能力30%或者50%，好亲像可以成为天才。人拢常常咧讲社会现场的功力，当警铃响起的时阵，公司的人飞向往现场。如果咧警察赶到进前，都遇到小偷，一片黑暗，也会奋不顾身向前猛扑过去个掠。而且是以奥林匹克迄一班的选手，瞬间爆发力猛扑走过。咱认为这就是集中力的问题，所以年轻的时阵应该全力培养集中力。因此年轻的人必须要集中自己所有的能耐，专注来投入某项和家己热心的工作，就是集中力。甲今仔日来讲，我仍然欢喜爬山运动，每星期有2次长途爬山，心内就非常的欢喜。专工驶着专用的旅行车，载着八九个山友到阿里山溪头，或者关阿岭一大洞山，将所有的工作抛在脑后，一心一意甲山顶的风光、清凉的空气、分多精、分离子拼输赢。如果若讲到爬山是我修行的生活，是我的娱乐，这也无过分。当身为专业摇枪头家时阵，专心发挥能量，就是集中力。但要如何来发挥集中力，这是非常的重要。无做有几摆的火灾，或者拄到贼偷，无可能了解该如何发挥集中力，所以必须要不断累积心力机警的经验。人类的能源并不是因为使用来减少，而相反的，愈咧使用，愈会当加倍增加累积甲增值啊！咧计算人类能量时阵，唔通用减法，是爱用加法。如果有10分的能量，使用了其中的5分，就会增加到15分。所以，人愈投入工作，愈想要算，其原因就是能量获得了累积。只要看一个人的背影，就可以了解伊到底有无发挥出家己的集中力。譬如当部下看到上司的背影，就会感觉讲，哦，这个人忝，这就是代表上司并无发挥家己的集中力。因此，能量的发挥其实就是积极投入工作。当做的工作时阵，自然会了解一个人是唔是有发挥了能量，是唔是有魄力，这是事业输赢的重点啦。感谢你。

0: 大夫先说啦哈，我咧讲哦，我这是伫代理啦，我算讲较早食你的你这个卡红啊这样吼，哦，我食到足好哩。
1: 哎
0: 呀，这心脏嘛拢食你的药，我拢伫这个一生啦吼。我拢去遐甲关，我伫菜市啊只近，人我买菜啊都去甲关，我关足济啊呢，食迄卡吼，啊食到都足好个，我心脏都无好啊，安心丸我甲你关，哦，大细管放关。十几罐啊吼，啊食了是好，啊即阵啊吼，我是用保养的，啊保养的，即摆是拢较早拢行行的吼，啊都穿袂起来，啊囡仔家带我去台中定情遐食吼，啊食了即卡巴个拢见我叫人唔敢食唔吼，也唔敢食，我逐下都甲你听吼，啊我才家己去挂，啊遐囡仔拢甲骂呢，讲诶迄唔好，我外紧啊，我食惯咧安尼吼。啊！到尾我食好多，去年有摕你一本名字啊吼，我才摕遐囡仔看吼，啊，摕遐囡仔看，啊，即摆安尼吼。

0: 哦，你住底？
1: 在你家咩？一中银路一段。
0: 你也是
1: 信赖话啦。哎，我跟你挂接者哦，感谢你。哎，我那个介意真济伊吼，拢去一线遐家挂去。
0: 哎呦，
1: 开吼。
0: 谢谢，多谢你打电来娱乐啦啊！感谢你啊。
1: 好好，谢谢，
0: 谢谢，
1: 好好，
0: 谢谢。创新药哈，
2: 哎呀，
0: 感谢多谢你吃好个到小补。
2: 哦，你的药未歹啊，
0: 安尼吼，
2: 骨刺都吃你的药吃好。
0: 哦，骨刺吃也吃好呀。
2: 哎呀，迄当阵拢困未滴啦，
0: 哎，
2: 啊，人困翘翘安尼，啊去照电工嘛是讲，叫我困了滴到就无法度啊，啊嘛是翘翘咧就啊照起来讲叫我开刀，我就讲我唔敢咧吼，伊讲我问讲啊开会惊无，伊讲你若开吼，还佫断一段时间啦，
0: 嗯，
2: 惊伊讲开开若袂惊唔好，到尾无啊。
0: 嗯
2: 对呀
0: 好啊你好啊
2: 都听嘿是民记听的你人家在你做见证齁
0: 齁
2: 我听真久了啦
0: 他
2: 嘛不敢吃啦不敢去买啦他买的人都想说啊不买来吃看的啦
0: 嘿
2: 他就吃就感觉说有较好这样啦啊较好到尾我嘛食真济罐呢，食四五罐，才较知影讲拢完全那个困较会滴安尼啊。
0: 安尼吼，容易啦。
2: 啊，食
0: 四五罐，算讲就足紧个啦。
2: 食你药啊，食八九年啊。
0: 好安尼吼。
2: 个只嘛在食。
0: 对，现在算食保养就对啦吼。
2: 嘿啊，啊，即马就算讲食六粒，啊，食两顿安尼。
0: 你话你讲敢有哪有食？
2: 有啊。
0: 啊，迄个罐有较差无？
2: 有啦。
0: 迄个罐有较差哩。
2: 哎，有啦。
0: 哦，食咧用半外粒丸啦吼。
2: 嘿。
0: 啊，即个安心丸你食了呐？
2: 安心丸都食迄心脏的蹦蹦叫啊，
0: 嘿，
2: 啊，我若有食就较好啦。一开下有带你停起来无食呢吼，
0: 嗯，
2: 啊，心脏就过感觉过。
0: 咁啊，人你食好哩，安心丸食较好的时阵哦，你食鹰爪唔得。
2: 嘿啊，只要食鹰爪，
0: 好
2: 啊，食六粒安尼啦。
0: 老无够咧食八粒，老够咧食六粒得。
2: 哎呀，我拢食两顿。
0: 感谢啊，感谢啊，你住咧迄落台中市西屯区啦吼。
2: 是阮囝家啦，啊，我那我住哩
0: 在
2: 水里啦。
0: 哦，你住水里啊？
2: 在南投县。做鸡两行
0: 哦，感谢感谢，啊，这里
2: 伊个未歹啦，我来介绍做几人呢？
0: 谢谢谢谢。
2: 啊，我一讲吼，我这四楼一直打问啦，问讲，诶，你食迄个潘大夫的目睭药好无？我讲好啊，足好诶。啊，伊讲有去带你叫来食，
0: 嗯，
2: 啊，讲叫来食，他讲哦，伊个真诶足有效诶啊。
0: 安尼哦，感谢感谢感谢，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2: 哎，伊个药未歹啦，我啊，伊讲。讲好多，你安尼无看到潘大夫，我无，我无看到潘大夫，我干那听讲安尼吼，啊就，带你叫我来食呢。
0: 哦，
2: 我你遐相信你安尼，我就甲伊讲，等你讲个足熟悉的，
0: 啊
2: 就药人家未歹，我就
0: 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啊，我吼，我都拢按个叫的尔，我等于嘛，佫摕一个面子吼人，你药足好诶，
0: 好，谢谢啊，感谢。

成功的道路是有目标来铺成。有人在问罗斯福总统夫人、尊敬的夫人，你会当讲一寡车房要成功，拄啊打对学校出门的年轻人一寡建议？总统夫人真谦虚来摇头，但伊接落来讲：不过先生，你的提问令我想起我年轻的时阵一件事。迄个时阵，我伫本宁顿学院读书，一方面想要学习，一方面要找一份工作来做，最后会当伫电信业找一份工作。这样我会当收几个学分，我的父亲帮忙我来联络，约好了要去见一位的朋友。当时在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长山里洛夫将军，当我单独见到山里洛夫将军的时阵，伊就直接问我讲：你想要找什么种工作？我在想，伊手下公司任何的工作，我拢真介意，无所谓选甲无选。我就对伊讲，随便倒种工作拢会使。只是伊看到将军停下了手中无用的工作，目睭注视着我，严肃讲：年轻人，世界上无一种工作是随便的，成功的道路是有目标来铺成。将军的话。

和我闽南耳赤，这句发人深省的话，伴随着我一生，和我以后非常努力面对每一件新的工作啦。感谢你。

咱的心得定三界，外篇十方，心的妙用无穷。咱的心可以记忆、想象力、感受，也可以思考。凡事一切理解、分辨、醒悟，拢是爱靠心。人心海底针，有时阵含家己都摸未清楚，一下有欢喜，忽然间又变得哀伤。今仔日大发慈悲，明仔有可能千方计算。心念如何影响到咱呢？俗语讲：人心计多皮，敌人敌面不敌心，敌官敌戏不敌道。真侪人因为唔敢信任别人，疑神疑鬼，所以好朋友变成仇人，至亲的骨肉变成冤家，善意扭曲成了假模样，帮助人被人误以为是咧设圈套，赞美也被人解释是咧讽刺。当疑心咧作怪时阵，爱用真诚来破敌，过去消亡老朽，对刀杠的敌人，如自己的人同款，迄一般来归心折服，和所有的兵将拢愿意来为伊卖力，最后将伊成为开国之君。那无信心的人，遇到代志常常会心惊胆怯，含家己都无把握，所以就无人会肯要相随。当真有信心，就有力量，就会充满希望。就是遭受到逆境困难，卖激发潜能，勇往直前。譬如讲，战国时代，齐国单点复国，越王卧薪尝胆，拢是因为领导者有信心，所以会当凝集大家的共识，齐心努力，共同成就大业。一个精神心重的人，容易迁怒他人，小可无如意，就甲别人起冲突。譬如有个人因为爱情不如意，万道心的火在烧，竟然杀害家己曾经亲爱的人，真挂亲像烈火迄一般，小气会去烫着家己，较大咧就毁灭到整个的世界，将过去种种的功绩，甲烧甲完全拢总无去。人讲嫉妒心也烧了功德啦，就是这个道理。精进心可以用慈悲心来对治，有了精进心，也爱人如自己。唔呀，爱人爱动物，也系爱世间的一切。爱心是一种守护万物的心。儒家讲：怒我怒，以及人之怒；有我有，以及人之有。家庭内有爱，就会当加一份的体贴温暖；厝边后尾有爱，就会当加一份的支援。关心各种族的之间的爱，就会加一点的往来；国际之间加一点的爱心，就少一寡冲突。和平共处，心是行为的领导，是生活的指挥。恶心会破坏一切，埋灭善良；善心会增添世间无限的芬芳。心存好心，所做的代志就是善事，所讲的话就是好话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967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造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来来来，大家来喝一杯茶哦。

0: 来冰冰的饮酒讲酒话，
1: 今继续来跟朋友讲台湾的讲好前讲好后的一挂风俗。来讲动物牛，在讲好之前，新竹地当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嘛，因为在每年的古历六月十五，会特别为牛来过生日。这天牛鸣起才能做事，只要安尼舒舒服服当在厝的休困。这款的风俗在广东的客家人的家乡是无的，敢那台湾才有。为讲在明朝末年，荷兰人占领台湾，发现台湾无牛，伊要叫中国人来进甘蔗。如果无牛，效率真低，所以就特别为印尼爪哇运来200只的牛来内产进甘蔗时阵使用，这是台湾黄牛的起源。后来台湾的水牛是在清朝时阵为中国大陆运来，为印尼来这200只的牛当然是无够用啊。荷兰人在台湾设立着牛师这个单位来管理牛，为生产到训练，另外叫原住民把抓来野牛，跟关起来跟拍跟虐待，结果是不给人吃，禁食半年，慢食一年。野牛被降服了后，等于来内产做事。因为牛在台湾真少，所以老百姓啊就非常爱惜牛。清朝的官府不公布禁止来抬牛，禁止吃牛肉。所以现在台湾那是上年纪的人，大多数是无吃牛肉。台湾的牛真少，这马啊比牛搁较少。在迄阵，干那做官的人会使坐马车。人数嘛，不过一两个啊，尔其他就坐牛车。可见当时的牛不但在台湾爱内产，嘛爱出台北来作为交通工具。当时的牛在台湾是真重要，难怪这地当的客家人拢真爱惜牛。其实在台湾的河洛人嘛真爱惜牛，听讲那是看到牛被抬，无去解救的话，安尼死了后，阎罗王会当当来判罪。以前台北大桥沿着淡水河通到大龙崩的边仔路的，有一座屠宰场，专门咧抬牛的。附近的爸爸妈妈拢会甲因的囡仔讲，经过这屠宰场，那是听到牛的叫声，爱马上甲目睭开起来，两只手放在脚趾片后边砍掉的，一定爱安尼做。因为死了后，阎罗王会将你在生的时阵看到牛死，无去解救。这种行为来判罪的时阵，就应该甲阎罗王讲，当时目睭是无看到，手嘛被绑起来啊，所以无法度救牛。安尼才会让阎罗王判无罪。

来，咱今麦来进广告，大家来讲诺丽酵素来做体内环保，环保做了后较轻松，嘛较无负担。为什么爱做体内环保？你该想看嘛？咱大家食，会食到真侪化学物质，也个有空气污染。如果咱的代谢个无好，排便这方面嘛无正常，全部拢积个，是不是造成负担？另外，那是睡眠的品质个无好，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一个参考。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纯，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够较细，够较好吸收。诺丽果又有真丰富的维生素，也够矿物质，加24种以上的氨基酸、多糖体。以及多酚类，应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睡眠，养颜美容，调整体质。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也有摕到真多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3 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改心理机能，调整体质，买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时大，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凯丽服务电话

大肠甲肛门的疾病，大多数拢是因为饮食甲排便习惯无好所引起的。要如何来预防？如何来保养？来听专科的医生安怎讲？电台第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邀请西园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欢迎朋友报名参加，给了解一寡健康的知识，对咱的身体拢真好。咱电台所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服务性质。那是有兴趣，请卡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继续来听，我无许多事的日本歌曲。

另外讲心脑叶黄素，咱也是常常爱使用三 C 的产品，搁着爱追剧，这用的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力。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外种进口的，胶囊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来到主要的成分甲比例，拢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拢有针对咱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6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毫不点位，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叫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毛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农清玉的岁月，看到喙齿的数量甲失地的风险是真关系。这台北英总最新的研究发现，超过60岁朋友，那是看到喙齿超过14齿，患到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就会高出10倍，患到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卖高出将近5倍。再者，看到喙齿所引起的咬合的问题，有可能是在失地症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影响大脑的功能。为何快嚼喙齿会提高失地的风险？齿科的医生就会解释，长期快嚼喙齿会去影响到部的效率，和大脑的海马回神经活动落降。那是各有牙周病，就会引起到全身躯的发炎，会和神经退化。另外，快嚼喙齿卖和咱的咬合快嚼支撑。影响到饮食的品质，买降低保护大脑营养素的摄取。另外，医生也表示。

这对情比较开发生在60岁以上的长辈，大部分失地的长辈确实严重有缺少喙齿的现象。在临床发现，真侪失地症的患者，因体内缺少维生素 B12， 除了开肾、无力、甲贫血之外，严重的时阵，卖引起着神经传导的速度落降，增加脑部200级的病变，和记忆力落降，注意力未集中。思考变慢，认知功能退化，在失地的竞争。另外，医生也表示，维生素 B12 大多数是存在动物食的200级，参照鱼、肉、卵，也有牛奶制品。无喙齿的长辈，因为无法度去补这肉，所以就会缺少维生素 B12。所以建议，若是缺少喙齿的长辈，就要来增加喙齿，方便来吃物件，也是将肉类给煮好暖，再过用果汁机。也是料理机，该拍做肉酱，方便来吃。平常时就该吃一寡牛奶、鸡卵来补充维生素 B12。那是吃素的朋友，嘛真容易缺少维生素 B12， 所以应该来补充维生素 B 群。表面出现无法度改善的神经损伤，另外嘛爱加注意口腔的健康，定期来洗嘴齿。表面患到牙周病，也是缺少喙齿，那是有减喙齿，就爱赶紧去请医生来做评估，来增加喙齿，这样会顾到营养均衡，来降低失地风险。

李明良的我想你，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赠，非常的纯，百分之百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质真好，对咱来讲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967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一气象数第一预报，哦，就是拜二、拜二、拜三，我哩想咯。哦，今日跟明仔仔这两天哈，雨足大，所以等我早起要出门啊，哦，迄阵雨有够大，咱落来心里准备讲啊，我点咪出来哈、哦，一定要扎雨伞啦。一定爱穿哦，瞎讲，一讲咧布鞋，甲打瓜袂打，哦，我阿勒阿勒，全新的武装打扮出来，啊，佮扎一领吼轻便雨衣啦，哦，这加减就满一个呀，无用来雨吼足大哦，敢那咧倒同款哦，哦，正经哦，行无几步就出门吼，一卡新的卡。烤了拢淡伊，拢淡哦！因为这个天然，我淡来搞得很不舒服哈、哦，所以就暗算啊，哈、哦，穿件那轻便雨衣啊，一支安尼哦，500万的哦，大支雨伞的夹出来，哦，已经在安尼穿好势啊！结果要出门的时阵，哎、雨雾讲真大，想我赶紧的，趁这阵吼安尼雨雾啊大，浪好浪胖，紧的哦，紧出门哈、哦！啊，来到公司才好哩加载哈，拢安尼哦，湿湿啊好。哦，啊，不过奶奶讲好了，那要出门啊，你也少看下雨大细，啊，那雨足大，咱先暂时暂且吼，啊，那讲无赶紧啦，吼、哦，咱就免下下来出门啦，啊，那真正讲啊，都需要爱去出门，非出门不可，哦，啊，都注意雨真大，吼、哦，啊，行路啦，啥啦，较小心，较细心吼，行路爱看路，爱背护金吼，啊，因为落雨天总是视线啥拢会较无好啊，好、哦，感谢朋友，啊，你那无出门啦，你要该准开。啊，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欢迎你的收听，感谢你的收听。啊，在听当中啦，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啊，别客气，哦，电话给卡来，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谢大家来听两段歌曲，安尊兄来南里。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疗效啦。咱的朋友啊，大家拢在听啦吼，啊，有当咱一寡台语呀吼，拢嘛想讲吼，知这个意思。啊，有当啊，这那国语是什么意思？国语表达讲那雄雄啦，吼，所以另外，咱那台语第一讲吼，啊，纯属国语啦，吼，佮讲就咱朋友一个了解，所以讲台语嘛是真趣味、真新鲜啦，吼。感谢你，吼，啊，咱今日要来讲多一句，就疗效，疗效，这个意思啦，国语所讲的是吼，单薄啦，吼，不牢靠啦，吼，这个物件那不起眼、不够看，吼，咱台语拢讲叫做疗效啦。哦，疗效，买西讲就是吼，无大风啦，无大班啦，吼、哦，啊，这个意思啦。像你看，然后一刀饼吼，这大片着，啊，你挂一百刀，挂到那这疗效着，挂到这水着，真的看起来足疗效的啦。买挂起来较大白的，唔再大风，唔再好看，啊，挂到这个这水着，这疗效着，吼、哦，啊，就是讲疗效啦。啊，佮像讲咱那边去上礼啦。这个礼盒啦，哎呦，你嘛拜托帮帮忙，这尼啊呢吼疗效着哦，这尼啊细盒啦，这尼啊细盒哈，要去人家，要去拜访，做一下单路，做一下伴手，敢未想疗效，哦，敢未安尼想过疗效，哦，就是这个意思。啊，个人当讲什么疗效呢？像讲我有人来做鸡啊吼。做个哎呦，你那做个叫疗效对啦，迄物件啦，鸡坑真两行啊，鸡足重诶。我跟你讲，这鸡啊，就倒落去啦，都会放落去啦。哦，疗效，疗，咱拢知什么疗？有好疗诶啦，哦。啊，但是咱无头工兼疗，我做代志未使头工兼疗，因为做迄类工程诶。你若讲我咧小块地当小害一个呀，你厝就倒落去啦。啊，原来就是咧头工兼疗啦，原来是头工兼疗。哦，所以做代志。头工兼疗，去扎办吼，可能看破卡手啦吼，所以千万唔通吼头工兼疗。啊，咱个讲一个吼，什么话哩？啥？像有诶做生意人啦，吼、哦，迄、那个头家啊，吼、哦，做生意啊，拢讲咧头斤兼两啦，头斤兼两，欺骗才会过去。我甲你讲，你占人个便宜哦，过去拢会走了了。吼、哦，咱讲叫做吼好欠头啦。好欠头啦，我头家你咧食欠头呢，头欠头呢，安尼不可以哦，未使安尼啦，做生意爱实实在在，未使头斤兼两啦吼。哦，你看这头家咧无实在，拢甲人客安尼吼，好欠头啦，无个人客拢走了了啦吼。啊，咱讲一个料，吼，像咱来食物件要问，啊，你莫去问料，问那无要捧出来，吼，问一个料啦。好料的无，当然是好料。啊，个一个料吼，咱就讲大料，大料啊，就是干货啊。因为伫台北吼，伫大稻埕这条老街啊、迪化街啊，四界吼，拢当看到各种，吼，伫卖这种大料的店头啦，大料啦吼，好料的哦，紧的哦，今后来去哦，有人要请呢，哦，来去食一顿啊，好料啦。好料哈，啊，咱讲好料，阿毛无料呢，无料，这那讲我去日本的人爱注意呢，迄个日本的汉字哈，无料，哦，唔是讲这间啊，这间内底无料，无料要叫人食啥货，唔是叫你食啦，哦，这个无料在日语内面底就是钱啦，钱的这个意思啦，哦，啊，你那看讲无料呢，就是表示哈，免钱的啦。无聊就是免钱的，所以你来去日本吼，然后看到有写一两字无聊，哦无聊就是讲我得当免费，得当提免费使用啦。啊，那有料呢？有料当然就爱钱啦，吼。什么料？有好料的无？有哦，好料哦，啊，迄无聊啦。甲朋友讲吼，今日这个趣味的台语台湾话疗效啦。

感谢再感谢，温柔的女人心，感谢朋友收听，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啊，甲关心咱这时代。哦，你出门啊，人招者你有讲惊好来去哦，吼、哦，卖讲爱出门吼、哦，步步麻烦啦，啊，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两早呢，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做者咱的朋友啊，吼、哦，过来甲咱做文的时阵就足娱乐的啦。哦，另外不哩哦，出门啊，那像落楼梯、爬楼梯，吼、哦，因咱男是带一种吼有电梯的啦，吼、哦，爬楼梯、落楼梯就足吃力的，哦，干那这点就无啥爱出门啦。哦，啊，就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啦。苦啦、硬啦，拢是同款，很吃力啦。哦，啊，那讲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挤挤。所以吼、哦，出门你看是不是足麻烦的，足无啥爱出门。但是你如果无出门，踮厝内面底吼，讲真个啦，短时间是还好啦，长时间来足有阻力啦吼、哦。所以吼、哦，咱那讲有时说要招一个啦，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能不能对人一丢啊？安尼是不是足好诶？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和足侪朋友甲咱小辈介绍。吼、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拢针对着。好、哦，情况有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在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你运动量大，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好、哦，尤其个徛几工、个摩动、行来行去，就拢都爱平下一个保养。有要食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首先甲你介绍一罐，好、哦，为平讲一罐都感觉啊。有的第二罐、第三罐，爱看你的情形，有信心、有耐心，安尼就对啊。啊，你个算了对，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这书盖你有个教你食无？咱这罐书盖是胶囊的，液体盖好吞，个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舒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罗丁了解，我的心意。

奉随我这首《路顶了解》哈，我的心意啦哈。感谢朋友这波那碟听哈，啊，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咱的朋友啊哈，像讲在脆食面啦，啊，这波那碟听鸡脚嘛哈，啊，脆啊叮当之类啊哈。尤其那在看电视嘛是鸡脚嘛，啊，要脆只物件食，啊，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哦，拢真本真料哦，哈，真本真料哈，啊，真材实料，哦，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这一包300块，里面得十偌袋，哈，加加嘛淡散啦，啊个元气糖啦，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哈，最靠迄松麻葵，里面得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哈，啊，啊个吼咱这个喉糖啦，吼咱胃功这个济啦，感一个吼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啊咪袂讲足凉诶，吼咱讲足香诶，不会啦，哦，这一包100块。一包一包，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一罐水梨膏，这种冰下一个保养，一罐400块，最来个一罐400块。哦，这产品朋友那边做文化图，点来只拿卡，23056924，23056924。想你的时阵。

想你的时阵啦，加减啊吃一个，吃什么会哈？吃这个芦笋啦，哦，一芦笋有青甲着白呢，哦，芦笋来不只有丰富迄个叶酸啦，讲吼，较食不食芦笋吼，加加减减帮助延缓吼，迄个失智症恶化啦。哦，你唔知爱食偌济，讲吼，讲咱比如就参考啦。有总比无啦吼，咱讲这个芦笋，看你用炒菜吼，还是讲吼杀一个，拢未歹食啦。啊，所以咱一般看到芦笋吼，青吼青芦笋甲着白芦笋，通常咱青芦笋吼，食起来较清甜啦，啊较有迄个水分吼。青芦笋较适合讲吼，用直接炒菜啦。啊，迄个白芦笋吼，食起来口感吼，算敢那较嫩嫩啦。吼，较嫩嫩油啊，甜度比较较悬。啊，那讲这个白色芦笋吼，芦笋较适合吼啊，落去用啥水煮的啦。这两项吼，拢有这个纤维质啊，所以温暖啊补。讲到补，咱就不点嘛，经常跟咱的朋友讲啊，食物件较食啊补啦。哎呦，对哩，有滴补叮当吼，啊，大脑有滴叮当啦。哦，啊，另外吼，咱爹讲这个芦笋吼，迄普林含量不止啊高，你知无？尤其讲爹较头前迄季，芦笋啊，较头前迄个所在吼，较高，哦，普林含量较高啦。所以提醒吼，然后痛风啦、尿酸急救人啦，吼，你都莫食伤济啦。啊，那无了吼，头前季好你食，卖食头前季吼，食较呢较后边即只啦吼。啊，当然嘛是莫食伤济啦，还是讲对着痛风甲尿酸的人啦吼，食芦笋啊，吼啊打个杀一个，吼安尼再来食，啊像我那讲有痛风、尿酸结石啦，你来食芦笋吼，啊主要水分啦、啊，水分嘛加啉淡薄啊，吼像我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爱限制一种吼，咱讲的食捏捏出的人啦，啊你爱主要一挂这个菜啊。菜色啊，吼、哦，迄、那个高食的量嘛，不止啊济吼，爱注意就对了。这是对着讲啊，有这个有机病人吼、哦、啊，要注意这个。啊，咱芦笋还买回来吼，唔好随马上吼、哦、来食，上好啦，搁个炕两工啊，炕两三工啊，吼、哦，因为迄个气味嘟嘟好，上盖好。吼、哦，如果你若无马上要煮吼、哦，你无买回来无马上要处理要食，有两种保存的方法。那买回来呢？就是讲，迄个头的所在，吼。

根部小块会湿湿啦，吼、哦，来个菜罐罐，该放落，啊，放在这里、個、啊冷藏的，吼、哦，就是讲咱吼切口迄个所在啦，吼、哦，芦笋切开迄个所在，含有这个水分啦，这是上佳好保存的方式，吼、哦，啊，那无就是用一种吼，哎、哦，保鲜膜啦，像吼这个纸巾啦、啊，吼、哦，餐纸巾啦、啊，该包掉，规芦笋该包掉，吼、哦，较袂讲水分吼，诶、真紧就。就是的，来讲吼，打起就对，这是比较较方便保存一个方法。甲边讲这个芦笋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秀清感谢大家，垃圾有底等，有底等哦，等等诶，我咧等哦，来听这首歌曲哈，陈随意所播唱的哈。

担当的啊，为了要拼经济吼，爱较骨力吼，骨力啦，大家拢真骨力啦，秀晶嘛真骨力，我嘛要拼拼一个经济吼。感谢朋友这么那听啦吼，秀晶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像讲咱这款醋跟哪油啦，啊，咱到有滴煮食，有滴当点当灶，哦，一定爱用到油啦，一定爱用到油，一般油就是吼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吼，啊，你若讲用咱这款醋跟哪油，你看迄无同款呢？咱这醋跟那油啊，老长种的，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落去拌，就无啊炸。好，用醋跟。

咱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吼，咱伫煮食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啊，煮好呢灶骹吼伫咧切吼，嘛较好整理，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你样用好油，当然啦。啊，咱每一朋友即马拢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橄榄油好，初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吼，初橄榄油足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佮套一个其他油，也是讲佮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啥物油？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啊，还都差真济啊，然后，所以朋友，咱再讲初橄榄油好，首先给你介绍一款100%纯的，哦，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呢，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哦，拢用咱这款初橄榄油，哦，唔管讲煎煮炒煎，可以当凉拌，尤其这凉拌吼，咱譬如讲三不五时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初橄榄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啊！你要咱咸汫再个掺一个，啊，撒这个青菜，撒些青菜，你撒好了，爱倒一丝仔油呢，爱倒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你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啊，当啊那有要做文欢呼吼，电话拿卡，哦，咱的老朋友老主角吼，去顺顺看看，照卡顺顺看看，油要用完未吼？咱的朋友拢加龟箱的啦，因为那加龟箱，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的啊，装装好势。哦，咱来讲有要送礼啊，啊，你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这一罐580块，吼，一罐580块，加龟箱的较俗，一箱6罐。2900块，好，电话再拿卡。啊，咱的朋友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脆甲蜜，诶，喉糖摕几包啊啦？哦，咱的啊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哦，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好，哦，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个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文产品。好，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23056924，来听这首哈，目屎一斤重啦。

迄那要靠偌久啦？要靠偌久才心里才一斤重哦？哦，迄个靠我目睭拢歹去啦，吼、哦，迄个靠几滴啊，吼、哦，就目睭都睁歪歪啊，佮靠我几斤重。人迄种一个台语的讲，就是一个形容啦，足伤心的啦，吼、哦。真情放袂离，咱继续过来安排这个歌曲，吼、哦、啊，朋友，节目哪底听？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电话哪卡？2305-6924，2305-6924。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好水嘛，我老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首六千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六百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落雨天吼，出门都足无方便的啦。尤其那有咧做生意的人啦吼，哇、哦，人客啊，人啊，拢是倒位啊，无人出门啦。所以那有咧摆摊的吼，生意拢有影响啦。哦，我有个吼，我昨昏吼下班回的时阵，经过一个红粉区啊，吼，有人讲粪扫区啊，都啊咧卖人咧发个人啊，人啊，人来了，人来了，上盖好啦，有人来啊啦，吼，啊，有人来就有生意啦，吼，我看有点啊老是有诶无生意啊，点啊还叫安尼吼，啊，我平时拢有甲一担吼，迄、那个吼伊卖迄番薯条啊啦。伊拢会经经诶，啊，那一杯一杯吼，当然经几杯吼，啊，就算较贵就对啦吼。啊，但是我一个人咧食呢，该买几杯吼，较水啊呢。啊，昨我看伊吼，诶，生意嘛未歹呢，剩一撮啊啦吼。啊，咱就想啊，经费啊呢吼，该倒销啦，经费收摊吼，经等于休困，要落雨天雨来打地吼。啊，但伊剩无讲真济啦，差不多看一两个人客尔啦。我无好，我甲你买一斤，一斤30块啦，吼，好，啊，都哇一堆呢，足济啊，咱来等下敬啊，我拢会过温暖啊，一条一条丝，是这番薯条啊，然后是番薯条的人，你看嘛，迄肩胛拢乌的啦，表示讲，你菜有个敬哦，敬菜啦，我咱讲丝啦，加上那个根的呀，啊那丝丝就加起较油啦，吼，结果哇，迄番薯条啊，大油啦。大油拢有茶糖啦，有糖给加过啦，加加呢吼，吼，食加呢寸草不留。想吼菜呐吼有糖加过吼，表示讲这菜无农药啦吼，食加有够啊，你想足歹看啦。咱其实买番薯讲吼，啊，咱唔知噶，咱有生两杯遐无？啊，贵个球啊，油的所在拢好糖加了了吼，啊，只好就。简单啦，更贵些啊！当三一碗来吃就好啊啦吼！啊，剩的我就平头个更啊，更加呢吼，对嘛？就增加乌索索啊，啊，吃无一块吼！啊，主要吼有菜汤加，啊，其实有菜汤加贵吼，会使吃，啊，可能看到就气场，吼、哦，有啦，更更啦，啊，三条一碗啦，哦，三吼，三只这个番薯条啊，这番薯条啊好啊，吼、哦，咱讲番薯啊。番薯一个叫地瓜，吼、哦、叫地瓜，还是讲叫甘薯啊？第一种吼、哦、就无会环境当中有缘吼发芽呢吼，碳芽有够济吼，所以我们有一句吼、哦，咱第一滴讲，讲哦，旱季唔惊落土。

烂啦，只求枝叶代代传。吼、哦，因为迄、那个伊迄个汉字啊外形吼，敢那咱台湾本岛，佮再加上早期啊，早期吼、哦，你食有着哦。食汉字啊，汉字签汉字可有咯？食有丢哦。哦，早期像较无一种吼，咱讲迄个米这方面啊，吼、哦、啊，所以先民大部分拢用吼啊，错汉字签错。

你讲旱季蕉啊，哈，旱季的这蕉啊，就是地瓜叶啦，哦，啊，那个纤维比较较粗，口感的较无好啦，啊，所以你若讲想要口感较好，哈，啊，你就更加油的，哈，啊，较骨力那个丝，旱季蕉啊，丝又较油一点，哈，咱在讲迄阵啦，哈，因为早季啦，早季拢用来饲猪啦。因为旱季蕉无讲真好食，食个粗饼饼的吼，所以迄阵吼拢得饲猪用的啦，吼啊，所以才叫做吼猪菜啦，猪菜好野人要食无，好野人都无咧食这类物件啦，所以善恰人吼才偷偷啊食啦，偷偷啊入来食这类吼诶旱季蕉啊啦，一剥啊剥袂烂啊，皮啊剥袂出来吼。这就是吼生活本色啦吼，好你家在因拢出头天啊啦，旱季啦旱季又拢出头天啊啦，因为最主要即话大家拢在讲养生啦，吼啊啊旱季又算价钱未讲真贵啊，我昨买迄一斤啦，可能都好天吼，啊伊嘛在拢吼去有糖啊就称了了去啊，有算较少啦，一斤30块啦，啊我想加减啦吼，经济吼啊无好糖食伤济啦，无糖啊个搞安尼。蹭蹭哦，热噶伤济吼，啊啊，静静的啦吼，因为食这个咱讲这番薯叶啊吼，咱拢知有这个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啦，哦，富含的不加些营养就对啦，啊，做这毛这个膳食纤维啦吼，加减啊补啦，啊，你那个补面喏，你别讲加沙淡薄啊。最滚的时阵啊，加滚淡薄啊，滚会烂啊。咁下面这个节目呢，第一听啦，你有第一食旱季无？第一食旱季蕉啊无？有哦，今麦那我呢偷偷入来食，以前人是假讲好人笑啦，哈，笑啥会笑啥？那物件糖我就要惊人笑，今麦物件人笑啊。哦，你食这旱季，我穿着一斤无上嘞，哈。感谢朋友，这边啊，第一天秀清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对你讲意思，你知影啦。如何天吼，生理较不好，人我拢吼，那看吼，人个你得爱讲吼，人呢人呢吼，我拢会尽量啦吼。另外，长个寒气以后就该倒销，倒销。后来朋友呐，有要做文产品吼，秀清电话拿卡23056924，23056924，路边摊的心声。

秀清来做一下行李，做一下功课啦，吼、哦，啊，你免出去啦，你电话卡来啊，吼、哦，啊，我们都给你安排上高富上，哦，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吼、哦，咱有这个叶黄素啦，啊，那讲到叶黄素，咱的朋友有在做保养啦，有在吃啦，秀清介绍这款叶黄素，讲吼有感觉啦，有感觉你就对啊，安尼都可以啊，主要咱这款叶黄素吼。哦啊，里面都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里面对哈，这个成分哈，毛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啊，所以咱的朋友吼，你若讲看电视也好啦，啊个手机啊啦，哦，规工一直紧一直看，足食来的吼，足食来的吼，啊，你叶黄素在哪吃？哦，有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哦，秀珍给你介绍一罐680块。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啊，佮即马做侪囡仔啦，大家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规工一直紧一直看啦。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先来咱家己介绍，哦，咱即款叶黄素来得食有感觉的，咱即款叶黄素，哦，电话只拉卡吼，23056924，这美国原装进口，哦，一罐680块，啊，你有得食益生菌无？益生菌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咱这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诶啦，好的菌，哈、哦、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好、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和咱排便顺畅，出来面得扛一盒吧啦，大大细细食饭饱，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哦，咱这一盒里面得有30包，这是粉诶，哦，里面得是粉状诶，哦，诶，一盒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哦，啊，你有滴补充 B 群无？哦，咱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都可以啊，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一罐480块，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啊，你老爹食大豆卵磷脂啊，好、哦，大豆卵磷脂，秀清家老爹公狗介绍。哦，啊，咱个诺丽酵素胶囊，也个即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啊个舒钙，哦，要么稀油啊，苏力通的稀油，要么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吼、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啊，23056924，23056924，甘有速配。

趣味啦哈，敢有速配？有啦，有速配啦哈。啊，那关啦，伫咧听，秀清来做一个商品公关介绍。咱到哪里煮家啦？有伫咧当店当灶哈，一定爱用着油，咱就管错个那油。咱介绍十多年啊呢，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主要哦，咱这有顺。啊嘛爱加上咱每一个朋友啊，弄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再讲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市面上吼粗跟那油足济啦，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吼，还是讲够透其他的油，哦，染一个其他的油，迄个叫做吼调和油的橄榄油啦，迄个无纯啊啦，所以我们才讲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100%纯的粗橄榄油，这种老长种的呢，伫粗橄榄吼上新鲜的时阵啊，橄榄啊上青的时阵，紧该挽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落去炸，吼、哦，所以你若食过咱的粗橄榄油啊，有比拼，咱的口感够好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煎煮炒煮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煮好了，伫整理伫切，哦，像亚素罗啦、四口莲等啦，伫切整理方面啦，哦，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

除了讲煎煮炒煎，啊，佫会当凉拌，吼、哦，炒干啦有滴直接佮倒落去，啊，咸汫咱就佫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即马真侪朋友煮食，啊，拢会讲我要杀这个青菜，吼、哦，烫个青菜，啊，你青菜杀好，嘛是爱有一丝仔油，你知影无？倒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你若食过咱的炒干啦，有迄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笋啦、啊。100%的老鼠橄榄油，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这种用玻璃罐啊，啊，迄玻璃罐啊，佫较深色的，好较深色啦，好较深色的玻璃罐啊，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因为迄较深色的玻璃罐啊不透光，好，所以朋友感谢信来咱这罐粗橄榄油，一罐580块，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咱内面底拢已经吼、哦，两罐，用迄个礼盒装啊，吼礼盒装装好势，就是讲方便咱有当要送人，要送礼吼、哦。你看啊，关起来送人，啊好看，啊个实用啦，吼、哦、啊，当朋友若要注文咱的草根奶油，电话再拉卡，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鼠橄榄油吼、哦，啊另外咱冇葵花油。葵花油，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哦，同款拢有两罐吼，你也装装好势。啊，咱家规箱拢较俗啦。好、哦，朋友啦，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反复在吹加面，就讲吼喉糖啦，哦酵素软喉糖啊，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啊，够有这个水来啊，够感谢你。咱听这首《魂是英雄，钱是胆》。

魂是英雄，啊，钱就是大啦。啊，我无大，我无大，无大你就无钱啊。哦，好啦，咱来讲哪听啦，吼，啊，咱来讲那个大灯啦，大灯天啊，人家要讲正经，你硬讲大灯天，讲这人耍，这是倒胃口。好啦，咱讲这正经话题啦，吼，明仔啦，不是明仔，后日啦。哦，啊，后日到六月十一号哈，民本广播公司哈，有个办一个这个健康讲座哈，健康讲座啦，就是要来讲哈，大肠啦，哈，大肠安怎来做一个保养啦，大肠保健，哈，啊，加到咱这个肛门，哈，肛门咱讲卡层头啦，有啥咪病，卡层头啥咪病，唔知呢，唔知咱来听看咪啊，哈，咱来当两扎知，一当做一个预防。哦，人讲预防胜过治疗啦，即系健康嘅常识啦，哈。人即有医生咧，医生专门哦，人个专科嘅咧，哈。也都是身心病医哦，大肠、直肠、大肠、直肠外科嘅即个方医师，就是要简单来讲哦，即个大肠保健，啊，加条肛门嘅疾病，哦，朋友有兴趣要听，哦，啊，第一即个后日，哦，六月十一号下晡两点。好，伫民本广播公司，哈啊，甲朋友哈，就是这个方医师来甲咱朋友讲起啦。啊，你若有兴趣有要来听哈，即阵哦，电话报名，电话报名，这完全免费，完全拢无收费哦，完全拢无收费。好，啊，你买当招朋友来，好，即阵那个名额啦。好，要报名你先好啊，电话好啊，卡秀清的电话来报名，23052924，23052924。第一，这里六月十一，就是后日。好，感谢大家，无钱的兄弟，无。

唱的啊，讲无钱的兄弟哈，啊，当咱歌哪听，哈，啊哪开讲，啊，买哪做广告，啊，朋友哪有要做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这个卡过来，啊，一挂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哈，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我简单讲吼，咱这款哦纳豆啦，咱朋友在讲吼，食纳豆啊，就拢平时一个保养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咱即款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安怎好？主要内面滴足侪味草本萃取，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吼，啊个红花啦、葛根啦，啊个红景天粉啦，这拢专利的。啊个有即个纳豆激酶，也冇三黄、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敢听？好，遮侪味，好遮成分，好咱即款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你若讲平时食物件吼，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尤其即马拢大部分拢在外面食，外面食物件真正了，那外口食食倒转来吼，滚出去给你买几多杯，哦，足咸的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啊。哦，你啊常常在食，哦，长期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尤其哦，咱食种重咸的、重油的，迄食者久来吼，你拢唔知讲食遮咸啊，唔知讲食遮油啦。哦，所以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咱都来讲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就管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离开故乡的我哈，啊，大家首先简单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我咱就一朋友啊，哈，给咱小辈介绍，啊，给咱学路啦，哈，伊讲足欢喜的，跟他讲出门啦，家当往西闭关落去，人招一个要来到位，要去到位出国啦，哦，拢对人会丢啦，免麻烦人。好，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哈啊，所以咱朋友你若讲吼出门啦，哦，宝宝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要啊走路呢。感觉咧，客客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苦啦啊啦，拢真吃难吼。你得量查呢，唔好去拖，唔好去扛。吼，有的朋友拢有些观念，什么观念？讲，看扛会好无？吼，扛看卖会好无？吼，有好无？吼，所以朋友，吼，咱来量查啦，选择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中文翻译，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024。

美酒加咖啡啊，讲美酒套咖啡，好啉哟。那好啉一定讲就是一杯再一杯啦，哈。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哈，啊，那首先简单个做一个产品讲过介绍哈。咱这款草根奶油啦，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呢。主要咱有顺啦，100%顺，啊，这种老长进的。底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用手工落去拌。哦，啊，这种酒无啊渣，啊，咱老比拼啊，有比较，你看，咱的草根奶油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煮拢可以，哦，啊，买当凉拌，像讲撒米撒青菜啊，哦，再倒一撮啦油，尤其撒这个青菜，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啊，这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罐呢。580元，一箱6罐，2900元。啊，另外嘛，葵花油哦，哈，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元。哦，感谢朋友啊，点来拉卡，助温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哈，拢够欢呼这个喉糖啦。哦，今嘛拢120包、230包伫助温嘞。哦，买遐济哦，请大家啦。我另外呢，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咱逐天感一下啊，吼啊，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才100元。你讲我注文120包、230包，2-3个手都清洁溜溜啊，吼，哦。主要咱的朋友讲，逐天我感一下啊，有当胃讲一个济啊，感觉喉糖啊，吼，哦，玫瑰的话，放落底下，放个盘啊，有想要感觉的有，吼，哦，不会很甜。好，哦，一点啊凉凉，哈，哦，啊，别讲真甜啦，哈，哦，咱这个喉糖，哈，哦，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蜜、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元，啊，个水梨膏，哈，哦，最来个一罐是400元，啊，朋友哪位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

朋友爱听的歌哈，这首《代价女儿心》哈，我被做文三片秀清点了一张拉卡呢，23055924，23055924，非常感谢感恩，什么人安祖说，惊惊讲话丢顶啦。

个灯镜死啊，房镜飞，你都惊惊惊惊，你都未着顶嘞吼！啊，大家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啦吼，时间得过足紧嘞，灯未掉。首先感谢哈，感谢咱好朋友就无那底听啊，点了那卡，好感谢啊，对首先的支持鼓励。要做本产品，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继续哈，感谢大家啊，咱等在下晡四点，好，搁有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好，拢会安排一挂好听音乐，爱听音乐朋友搁刷落去哦，哈，啊，感谢大家啊，咱下晡四点，好，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要称呼。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那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一气象数第一预报，哦，就是拜二、拜拜二、拜三，我哩想喏，哦，今日跟明仔载这两天哈，雨足大啊，所以等我早起要出门啊，哦，一阵雨有够大，咱落来心里准备讲啊，我点咪出来哈、哦，一定要造雨伞啦。一定爱穿哦，瞎讲，迄讲咧布也甲打瓜袂打，哦，我阿勒阿勒，全新的武装打扮出来，啊，佮扎一领吼轻便雨衣啦，哦，这加减就满一个呀，无用来雨吼足大哦，敢那咧倒同款哦，哦，迄正经哦，行无几步就出门吼，一卡新的卡卡，裤都拢湿伊，拢湿，哦，迄即落天然我湿咧到底很不舒服吼、哦，所以就暗算啊，哦，穿件啊轻便雨衣，啊一支安尼吼500万的吼、哦、大支雨伞咧夹出来，哦，已经咧安尼穿好势啊，结果要出门的时阵，哎、雨雾讲真大，想我赶紧的，趁即阵吼安尼雨雾啊大，浪雨浪胖，紧的哦紧出门吼、哦，啊来到公司才好哩加载哈，拢安尼哦湿湿啊雨。哦，啊，不过奶奶讲好了，那要出门啊，你也少看下雨大细，啊，那雨足大，咱先暂时暂且吼，啊，那讲无赶紧啦，吼、哦，咱就免他来出门啦，啊，那真正讲啊，都有需要爱去出门，非出门不可，哦，啊，都注意雨真大，吼、哦，啊，行路啦，啥啦，较小心，较细心吼，行路爱看路，爱备好金吼、哦，啊，因为如雨天总是视线啥拢会较无好啊，好、哦，感谢朋友，啊，你那无出门啦，你要该准开。啊，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欢迎你的收听，感谢你的收听。啊，在听当中啦，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啊，别客气，哦，电话给卡来，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谢大家来听两段歌曲，安尊兄来南离。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疗效啦。咱的朋友啊，大家拢在听啦吼，啊，有当咱一寡台语呀吼，拢嘛想讲，吼，知这个意思。啊，当哎。啊，这个国语是什么意思？国语不要讲那雄雄啦，哈、哦，所以的话，咱那台语第一讲哈，啊，纯属国语啦，哈、哦，个讲就咱朋友一个了解，所以讲台语嘛是真趣味、真新鲜啦，哈、哦。感谢你，哈、哦，啊，咱今日要来讲多一句，就疗效，疗效，这个意思啦，国语所讲的、就是哈，单薄啦，哦，不牢靠啦，哦，这个物件那不起眼、不够看，哦，咱台语拢讲叫做疗效啦。哦，疗效，买西讲就是吼，无大风啦，无大班啦，吼、哦，啊，这个意思啦。像你看，然后几多饼吼，这大片的，啊，你挂几百朵，挂个呢，这疗效的，挂个这水的，真的看起来足疗效的啦。买挂起来较大白的，唔再大风，唔再好看，啊，挂个这个这水的，这疗效的，吼、哦，哦，就是讲疗效啦。啊，佮像讲咱那边去上礼啦。这个礼压啦，哎呦，你嘛拜托帮帮忙，这尼啊呢吼疗效着，哦，这尼啊细压啦，这尼啊细压哈，要去人道，哦，要去拜访，做一俩单路，做一俩盘手，敢未想疗效，哦，敢未安尼想过疗效，哦，哦，就是这个意思，啊，个人当讲什么疗效呢？想讲有人来做鸡啊，吼、哦。做个哎呦，你那做个叫疗效对啦，迄物件啦，鸡坑真两行啊，鸡足重诶。我跟你讲，这鸡啊，就倒落去啊，就放落去啦。哦，疗效，疗，咱拢知什么疗？好疗诶啦，哦。啊，但是咱无头工兼疗，我做代志未使头工兼疗，因为做迄类工程诶。迄若讲咧小块地当小害一下，迄厝就倒落去啊。啊，原来就是咧头工兼疗啦，原来是头工兼疗。哦

做代志，头工减料，迄早晚吼，互人看破卡手啦吼，所以千万唔通吼，头工减料。啊，咱阁讲一个吼，啥物事啦？像迄位做生意人啦，吼，迄个头家啊，吼，做生意啊，拢讲咧头斤减两啦。头巾减料，欺骗才会过去。我跟你讲，你占人的便宜哦，过去拢会走了了。好、哦，咱讲叫做好欠头啦，好欠头啦。哦，头家你安尼食欠头呢，头欠头呢，安尼不可以哦，未使安尼啦。做生意爱实实在在，未使头巾减料啦。吼、哦，哦，你看这头家咧无实在，拢甲人客安尼吼，好欠头啦，无怪人客拢走了了啦。好、哦。啊，咱讲一个料，哦，像咱来食物件要问，啊，你莫去问料，问那无要捧出来，哦，问一个料啦，好料的无，当然是好料，哦，啊，搁一个料吼，咱就讲大料，大料啊，就是干货啊，尤其伫台北吼，这大稻埕这条老街啊，迪化街啊，四街吼，拢当看到各种，吼，伫一卖迄种大料的店头啦，大料啦，吼，好料的哦，紧的哦，今后来去哦，有人要请呢。哦，来去食一顿啊，好料啦，哦，好料哈、哦。啊，咱讲好料，阿毛无料呢，无料。这那讲我去日本的人爱注意呢，迄个日本的汉字哈，无、哦、料。哦，唔是讲这间啊，这间内底无料，无料要叫人食啥货？唔是叫你食啦，哦哦，这个无料在日语内面底就是钱啦，钱的这个意思啦。哦，啊，你那看讲无料呢，就是表示哈、哦、免钱的啦。无聊就是免钱的啦，所以你来去日本吼，然后看到有写一两字无聊，哦无聊就是讲我得当免费，一当提免费使用啦。啊，那有料呢？有料当然就爱钱啦，吼。什么料？有好料的无？有哦，好料哦，啊，还无聊啦。甲朋友讲吼，今日这个趣味的台语，台湾话疗效啦。

感谢再感谢，温柔的女人心，感谢朋友收听，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啊，甲关心咱这时代。哦，你出门啊，人招者你有讲惊好来去哦，吼、哦，卖讲爱出门哦，步步麻烦啦，啊，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两早呢，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做者咱的朋友啊，吼、哦，过来给咱助眠的时阵就足娱乐的啦。哦，另外不哩哦，出门啊，啊，那像落楼梯、爬楼梯，吼、哦，因咱男是带一种有电梯的啦，哦，啊，爬楼梯、落楼梯就足吃力的，哦，干那这点就无啥爱出门啦。哦，啊，就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啊力啦，屈啦、硬啦，拢是同款，很吃力啦。哦，啊，那讲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挤挤。所以吼、哦，出门你看是不是足麻烦的，足无啥爱出门。但是你如果无出门，踮厝内面底吼，讲真个啦，短时间是还好啦，长时间来足有做的啦吼。所以吼、哦，咱若讲有时说啊，招一个啦，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能能对人会丢啊，安尼是毋是足好诶？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合作者朋友甲咱小辈介绍，吼、哦，主要咱即款葡萄糖胺拢有针对着。哦，情况有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在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你运动量大，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好、哦，尤其个徛几工、个摩动、行来行去，就拢都爱平下一个保养。有要食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首先甲你介绍一罐，好、哦，为平讲一罐都感觉啊。有诶，第二罐、第三罐，爱看你诶情形，有信心、有耐心，安尼就对啊。啊，你阁选了对，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诶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这个蔬菜你有阁加落去食无？咱这罐蔬菜是胶囊诶，液体钙好吞，阁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蔬菜一罐980块，能够未分，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产品，收件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奉随我就是路顶了解哈，我的心意啦哈。感谢朋友这部那碟听哈，啊，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咱的朋友啊哈，像讲在脆甲米啦，啊，这部那碟听鸡脚嘛哈，啊，脆啊叮当之类哈。尤其那碟看电视嘛是鸡脚嘛，啊，要脆甲米加加，啊，咱这里芝麻和枣糕哦，拢真本真料哦。好，真本真料哈，啊，真材实料，哦，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袋，哦，加减啊淡散啦，啊个元气糖啦，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哦，最靠位什么贵，内面得有北极冬霜红做高级，哈，啊，啊个哦，咱这个喉糖啦，我当微光这个多啦，感觉咧哈，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阿妹袂讲足凉诶，哦，咱讲足香诶，不会啦。哦，这一包100块，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搁一罐水梨膏，这种冰箱一个保养，一罐400块，最来搁一罐400块。哦，这三片朋友那边做文化图，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想你诶时阵。

修理的时阵啦，加减啊加一个，加什么会哈？加这个芦笋啦，哦，一芦笋有青甲着白呢，哦，芦笋来不只有丰富迄个叶酸啦，讲吼，较食不食芦笋吼，会加加减减帮助延缓吼，迄个失智症恶化啦。哦，你唔知爱食偌济，讲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啦，有总比无啦吼。咱讲这个芦笋，看你用炒菜吼，还是讲吼杀一个，拢未歹食啦。啊，所以咱一般看到芦笋吼，青吼青芦笋，甲着白芦笋。通常咱青芦笋吼，食起来较清甜啦，啊较有迄个水分吼。青芦笋较适合讲吼，用直接炒菜啦。啊，迄个白芦笋吼，食起来口感吼。算敢那较嫩嫩啦，吼、哦，较嫩嫩油啊，甜度比较较悬。啊，那讲这个白色芦笋吼，芦笋较适合吼，啊，落去用沙水煮的啦。这两项吼，拢有这个纤维质，啊，所以温暖啊补。一讲到补，咱就无点嘛经常跟咱的朋友讲啊，食物件较食不补啦。哎呦，对个，有滴补叮当吼，啊，大脑有滴叮当啦。哦，啊，另外吼，咱爹讲这个芦笋吼，迄普林含量不止啊高，你知无？尤其讲爹较头前迄季，芦笋啊，较头前迄个所在吼，较高，哦，普林含量较高啦。所以提醒吼，然后听风啦，尿酸急骤人啦，吼，你都莫食伤济啦。啊，那无的吼，头前季好你食，卖食头前季吼，食较呢较后边一节啦吼。啊，当然嘛是莫食伤济啦，迄是讲对着听风甲尿酸的人啦吼，食芦笋啊，吼啊等下个杀一个，吼安尼再来食，啊像那讲有听风尿酸结石啦，你来食芦笋吼，啊主要水分啦，水分嘛加啉淡薄啊，吼像迄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爱限制迄种吼，咱讲的食捏捏出的人啦，啊你爱主要一寡即个菜啊。菜色啊，吼、哦，迄、那个高食的量嘛不止啊济吼，爱注意就对了。这是对着讲啊，有这个有机病人吼、哦、啊，要注意这个。啊，咱芦笋还买回来吼，唔好随马上吼、哦、来食，上好啦，搁个坑两工啊，坑两三工啊，吼、哦，因为迄个气味都都好，上盖好，吼、哦。如果你若无马上要煮吼、哦，你无买回来无马上要处理要食，有两种保存的方法。那买回来呢？就是讲迄个头的所在吼，根部小块会湿湿啦，吼，来个菜罐罐，该藏落，啊，藏在这个啊冷藏的，吼，就是讲和咱吼切口迄个所在啦，吼，芦笋切开迄个所在，含有这个水分啦，这是上佳好保存的方式，吼，啊，那无就是用一种吼，哎，保鲜膜啦，像吼这个纸巾啊，吼，餐纸巾啦，该包掉，规芦笋该包掉，吼，较袂讲水分吼，哎，真紧就。就是来讲吼，打起就对，这是比较较方便保存一个方法。甲朋友讲这个芦笋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秀清感谢大家，垃圾有底等，有底等哦，等等诶，有底等哦，来听这首歌曲哈，陈随意所播唱的哈。

咧担当诶啊，为了要拼经济吼，啊爱爱较骨力吼，骨力啦，大家拢真骨力啦，修正嘛真骨力，唔话要拼拼一个经济吼。感谢朋友，即无哪听啦吼，啊修正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像讲咱即款醋跟哪油啦，啊咱到底煮食，有滴当点当灶，哦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一般油就是吼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吼啊你若讲用咱即款醋跟哪油？你看，迄无同款呢。咱这醋跟那油啊，老长种的，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落去拌，就无啊炸。啊，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啊，煮好呢，灶卡吼伫切吼，嘛较好整理，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你要用好油，当然啦。啊，咱每一朋友即马拢一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吼醋跟那油足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套一个其他油，还是讲佮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啥物油？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啊，还都差真济啊，然后，所以朋友，咱再讲醋跟那油好，首先给你介绍一罐100%纯的，哦，咱这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呢，你看咱老兵老祖国，哦，拢用咱这罐醋跟那油，哦，唔管讲煎煮炒煎，过当凉拌，尤其这凉拌吼，咱譬如讲三不五时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醋跟那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啊！你要咱咸汫再个掺一个，啊，撒这个青菜，撒些青菜你撒好了，爱倒一丝仔油呢，爱倒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你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啊，当啊那有要做文翻图吼，电话拿卡，哦，咱的老朋友老主角吼，去顺顺看看，照卡顺顺看看，油要用完未吼？咱的朋友拢加龟箱的啦，因为那加龟箱，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的啊，装装好势。哦，咱来讲有要送礼啊，啊，你赶起来送人，好看够实用吼。这一罐580块，吼，一罐580块，加龟箱的较俗，一箱6罐。2900块，好，电话再拿卡。啊，咱的朋友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脆加蜜，诶，喉糖摕几包啊啦？哦，咱的啊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哦，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好、哦。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个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份产品，好，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23056924，来听这首哈，目屎一斤重啦。

迄毋知要靠偌久啦，要靠偌久才心里才一斤重吼。哦，迄个靠我目睭拢歹去啦吼，迄个靠规滴啊吼，就目睭都睁歪歪啊，佮靠我规斤重。人迄种一个台语咧讲，就是一个形容啦，足伤心的啦吼。真情放袂离，咱继续过来安排这个歌曲哈。啊，朋友，节目哪伫咧听？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电话哪卡？23056924，23056924。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好事嘛，我老得靠，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96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

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落雨天吼，出门都足无方便的啦。尤其闹咧做生意的人啦吼，哇、哦，人客啊，人啊，拢是倒位啊，无人出门啦，所以闹咧摆摊的吼，生意拢有影响啦。哦，我有个吼，我昨昏吼下班回的时阵，经过一个红粉区啊，吼，有人讲粪扫区啊，都啊咧卖人咧发个人啊，人啊，人来了，人来了，上盖好啦，有人来啊啦，吼，啊，有人来了有生意啦，吼，我看有点啊那是有无生意啊，点啊嗨嗨叫安尼吼，啊，我平时拢有夹一担吼，迄、那个吼伊卖迄个旱季蕉啊啦。伊拢会静静诶，啊，一杯一杯吼，当然敬几杯吼，

就算较贵就对啦吼。啊，咱想我一个人咧食呢，该买几杯吼，较水安尼。啊，昨我看伊吼，生意嘛未歹呢，剩一撮啦吼。啊，咱就想啊，紧回安尼吼，该倒销啦，紧回收摊吼，紧等于休困了，要落雨天的雨来搭地吼。啊，但伊剩无讲真济啦，差不多看一两个人客尔啦。我无好，我甲你买一斤，一斤30块啦吼。哇一堆呢，足济啊！咱来等下敬啊，我拢会过温暖啊，一叶啊一叶丝，是这旱枝叶啊。然后是旱枝叶的人，你看嘛，迄肩胛拢乌的啦，表示讲你菜有个敬哦，敬菜啦。我咱讲丝啦，该安尼的梗的呀，啊那丝丝就食起较油啦哈。结果哇，迄旱枝叶啊，大叶啦，大叶拢有茶糖啦，有糖该加过啦，加加呢吼，就食个呢寸草不留。像吼菜呐吼有糖加贵吼，表示讲这菜无农药啦吼，食到有够啊！你想足歹看啦。咱其实买番都讲吼，啊，咱唔知噶，咱有生两杯遐无？啊，贵个球啊，油的所在拢好糖加了了吼。啊，只好就简单啦，更贵些啊，当三一碗来吃就好啊啦吼。啊，剩的我就平头个更啊，更加呢吼，对嘛，就增加乌苏苏啊，啊，食无一块。啊，主要吼有菜糖加，啊，其实有菜糖加贵吼，会使食，啊，不然看到就气场，吼，有啦，紧紧的啦，三条一碗啦，吼，三吼，三只这个番薯叶啊，这番薯叶啊好啊，吼，咱讲番薯啊，番薯一个叫地瓜，吼，叫地瓜，还是讲叫甘薯啊？第一种吼，就无会环境当中，有人吼发家呢，吼，炭家有够济吼，所以唔只有一句吼，咱第一第一讲。讲哦，旱季唔惊落土烂啦，只求枝叶代代传。吼、哦，因为迄个旱季啊，外形吼、哦，敢那咱台湾本岛，佮再加上早季啊，早季吼、哦，你食有着哦，食旱季啊，旱季签旱季可有咯，食有着哦。哦，早季像较无一种吼、哦，咱讲迄个米这方面啦、啊，吼、哦、啊，所以新民大部分拢用吼、哦、啊，撮旱季签，撮签啦。旱季苦啦，哦，来取代正当。这最主要嘛，形成讲吼，在迄阵足艰苦当中啊，会当求一下生存，就当讲这个台湾的精神啦。那个我多咧讲旱季叶啊，哦，旱季的这叶啊，就是地瓜叶啦，哦，哎，个纤维比较粗，口感咧较无好啦。啊，所以你若讲想要口感较好吼，啊，你就更加油诶。吼，啊，较骨啊，那个丝，含起话丝又较油一个吼。咱伫讲迄阵啦，吼，因为早期啦，早期拢用来饲猪啦，吼，因为含起话无讲真好食，食较粗扁扁的吼，所以迄阵吼，拢伫饲猪用的啦，吼，啊，所以才叫做吼猪菜啦，猪菜，好野人要食无？好野人都无咧食这种物件啦，所以善恰人吼，才偷偷啊食啦，偷偷啊。要来吃这个吼，旱季叶啊啦，剥啊剥不烂，皮啊剥不出来吼，这就是吼生活本色啦吼。好哩，家在因拢出头天啊啦，旱季啦，旱季叶拢出头天啊啦，因最主要即马大家拢在讲养生啦，吼啊啊，旱季叶啊算价钱未讲真贵啊，我昨买迄一斤啦。可能落雨天吼，阿姨嘛知影拢吼去有糖，阿哩撑了了去啊，有算较少啦，一斤30块啦。啊，我想加减啦，吼，减一下吼，啊，无好糖食伤济啦，无糖啊个，搞安尼蹭蹭，吼，热甲伤济吼，啊，减减的啦，吼，因为食这个咱讲这番薯叶啊，吼，咱拢知道有这个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啦。有分的不加这应用就对啦，啊，注意下嘛，这个膳食纤维啦，吼，要加减嘛补啦。啊，你的补面呐，你不要加沙淡薄啊，水滚的时阵啊，加滚淡薄啊，滚面呐，啊。咁下面这个节目那第一听啦，你有第一只番薯无？第一只番薯叶啊无？有哦。今嘛那我呢偷偷入来吃，以前人是假讲吼，人笑啦吼，
笑啥会笑啥，咱物件通过食，惊人笑，即摆物件人笑啊！哦，你食这番薯，我穿起一斤无上嘞哈！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天，秀清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我对你讲，意思你知影啦，如何天吼，生理较无好，人我拢吼，那看吼，人诶，你得爱讲吼，人呢，人呢吼，我拢会尽量啦哈。另外，长个番薯好了，该倒销，倒销。后来朋友那有要做文产品吼，秀清点点那卡。

秀清来做一下生意，做一下广告啦，吼、哦，啊，你免出去啦，你电话卡来啊，吼、哦，啊，我们都给你安排上高富商，哦，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吼、哦，咱有这个叶黄素啦，啊，那讲到叶黄素，咱的朋友有在做保养啦，有在吃啦，秀清介绍这款叶黄素，讲吼有感觉啦，有感觉你就对啊，啊，你都可以啊，主要咱这款叶黄素吼。哦啊，里面都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里面对哈，这个成分哈，毛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啊，所以咱的朋友吼，你若讲看电视也好啦，啊个手机啊啦，哦，规工一直紧一直看，足食来的吼，足食来的吼，啊，你叶黄素在哪吃？哦，有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哦，秀清给你介绍一罐680块。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啊，佮即马做侪囡仔啦，啊，大家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规工一直紧一直看啦。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信来咱家己介绍，哦，咱即罐叶黄素来得食有感觉的，咱即罐叶黄素，哦，电话只拿卡吼，23056924，这美国原装进口，哦，一罐680块，啊，你有得食益生菌无？益生菌啊，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咱这有比非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诶啦，好的菌，哈、哦、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好、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和咱排便顺畅，出来面得扛一盒吧啦，大大细细食饭饱，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好、哦，咱这一盒里面得有30包，这是粉诶，好、哦，里面得是粉状诶，好、哦，一盒880块。啊，你若摕3盒吼，2500块，吼、哦，咱的益生菌。

哦啊、你有在补充 B 群吗、哦、咱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就可以啊，整天就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罐480元，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啊。你老爹吃大豆卵磷脂啊，大豆卵磷脂秀清家老爹公狗介绍啊，咱还有诺丽酵素胶囊，还有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敏，还有舒钙，要么鱼油啊，苏力通的鱼油，要么纳豆，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还有其他的产品啦，感谢大家点了这纳卡23056924 23056924，感有速配。

趣味啦哈，敢有速配？有啦，有速配啦哈。啊，当关阿爹听，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到哪里煮食啦？有滴当丁当灶哈，一定爱用着油。咱这款粗干阿油，咱介绍十多年啊呢，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主要哦，咱这有顺。啊嘛爱加上咱每一个朋友啊，弄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再讲粗根啊油好，粗根啊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市面上吼粗根啊油足济啦，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吼，还是讲够透其他油，哦，染一个其他油，迄个叫做吼调和油的橄榄油啦，迄都无纯啊啦。所以我们才讲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100%纯的粗橄榄油，这种老长种的呢，你粗橄榄吼上新鲜的时阵啊，橄榄啊上青的时阵，紧该挽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落去炸，吼、哦，所以你若食过咱的粗橄榄油啊，有比拼，咱的口感够好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煎煮炒煮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煮好了，伫整理伫切，哦，像亚素罗啦、四口莲等啦，伫切整理方面啦，哦，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除了讲煎煮炒煮，啊，可以当凉拌。哦，粗橄榄油你直接该倒落去，啊，咸汫咱再个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即马真侪朋友煮食，啊，拢会讲我杀这个青菜。哦，烫个青菜，啊，你青菜杀好，嘛是爱有一丝仔油，你知影无？倒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你若食过咱的粗橄榄油，诶，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纯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这种用玻璃罐啊，啊，迄玻璃罐啊，佫较深色的，好、哦、较深色啦。哦，较深色玻璃罐啊，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因为迄较深深色的玻璃罐啊不透光，哦，所以朋友感谢信来咱这罐粗橄榄油，一罐580元，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咱内面底拢已经吼2罐，用迄个礼盒装啊。吼、哦，礼盒装装好势，就是讲方便咱有当要送人，要送礼吼、哦。你看啊，关起来送人啊，好看啊，够实用啦。哦，啊，当朋友若要注文咱的粗橄榄油，电话再拉卡，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哈、哦。啊，另外咱冇葵花油，葵花油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元，哦，同款拢有2罐，吼、哦，礼盒装装好势，啊，咱家规箱拢较俗啦，吼、哦，朋友若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在脆加面，像讲吼喉糖啦。哦，酵素软喉糖啊，芝麻核藻糕啊，元气糖啊，够这个水来啊，够，感谢你。咱还去收，魂是英雄，钱是胆。

是英雄啊，钱都是大啦。啊，我无大，我无大，无大你都无钱啊。哦，好啦，咱来管哪听啦吼，啊，咱来讲迄个大肠啦，大肠圈啊，人家要讲正经，你硬讲大肠圈，讲者人煞吼，就是倒胃口。好啦，咱讲者正经话题啦吼，明仔啦，唔是明仔后日啦。哦，啊，后日到六月十一号哈，民本广播公司哈，有个办一个这个健康讲座哈，健康讲座啦，就是要来讲哈，大肠啦，哈，大肠安怎来做一个保养啦，大肠保健，哈，啊，加到咱这个肛门，哈，肛门咱讲卡层头啦，有啥咪病，卡层头啥咪病，唔知呢，唔知咱来听看卖啊，哦，咱来当两扎知，一当做一个预防。哦，人讲预防胜过治疗啦，即系健康嘅常识啦，哈。人即有医生呢，医生专门咯，人个专科嘅呢，哈，诶，也都是身心病医哦，大肠、直肠、大肠、直肠外科嘅即个方医师，都、就是要简单来讲哦，即个大肠保健，啊，加条肛门嘅疾病，哦，朋友有兴趣要听，哦，啊，第一即个后日，哦，六月十一号下晡两点。好，伫民本广播公司，哈啊，甲朋友哈，就是这个方医师来甲咱朋友讲起啦。啊，你有兴趣有要来听哈？即阵哦，电话报名，电话报名，这完全免费，完全拢无收费哦，完全拢无收费。好，啊，你买当招朋友来，好，即阵那个名额啦。好，要报名你先好啊，电话好啊，卡秀清的电话来报名，2305-6924，2305-6924。第一，这个六月十一就是后日。

官阿唱的啊，讲无钱的兄弟哈，啊，当咱官阿听哈，阿那开讲，阿买那做广告，啊，朋友呐，有要做文产品，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哦，这个卡过来，啊，一挂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哈，收听的电话23056924，啊，我简单讲吼，咱这款哦纳豆啦，咱朋友在讲吼，食纳豆啊，就拢平时一个保养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咱即款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安怎好？主要内面滴足侪味草本萃取，唔忌担心赤足川姜啦，哦，啊个红花啦、葛根啦，啊个红景甜粉啦，这拢专利的。啊个有即个纳豆激酶，也冇三黄、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敢听？好，遮侪味，好遮成分，好咱即款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你若讲平时食物件吼，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尤其即马拢大部分拢咧外面食，外面食物件真正了，那外口食食倒转来吼，滚出去给你买几多杯，哦，足咸的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啊。哦，你啊常常安尼伫食，哦，长期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尤其哦，咱食一种重咸的、重油的，迄食者久来吼，你拢唔知影讲食遮咸啊，唔知影讲食遮油啦。哦，所以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咱都来讲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就管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开故乡的我哈啊，大家首先简单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我咱这些朋友啊，哈、啊，给咱小辈介绍啊，给咱学路啦，哈、啊，伊讲足欢喜的，跟他讲出门啦，家当往西闭关落去，人招者要来到位，要去到位出国啦，哦、啊，拢对人会丢啦，免麻烦人。好，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哈啊，所以咱朋友你若讲吼出门啦，哦，宝宝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要啊走路呢。感觉咧，客客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苦啦啊啦，拢真吃难吼。你来量查呢，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吼、哦。有的朋友拢有些观念，什么观念讲，诶、欸，看扛会好无吼，扛看卖会好无吼，有好无吼。所以朋友吼、哦，咱来量查啦，选择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吼、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美酒加咖啡。

美酒加咖啡啊，讲美酒头咖啡，好啉哟。那好啉一定讲就是一杯再一杯啦，哈。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哈，啊啊，那首先简单个做一个产品，讲过介绍哈。咱这款草根啊油啦，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呢。

主要咱有顺啦，100%顺，啊，这种老长种的，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用手工落去慢，吼，啊，这种就无啊杂，啊，咱老比拼啊，有比较，你看。咱的粗跟它有诶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炸整拢可以。吼、哦，阿买当凉拌，像讲撒米撒青菜啊，哦，再倒一撮来油，尤其撒这个青菜，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啊，这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呢580元，一箱6罐2900元。啊，另外嘛有葵花油哦，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哦，感谢朋友啊，点来拉卡。助温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吼，拢够欢呼这个喉糖啦。哦，今嘛拢120包、230包伫助温嘞。哦，买较济哦，请大家啦。哦，另外呢，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咱逐工减一个啊，吼啊，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才100元。你讲我注文120包、230包，2-3个手都清洁溜溜啊，吼、哦。主要咱的朋友讲，我逐工我减一个啦，有当微讲一个济啊，减一个喉糖啊，吼、哦，玫瑰的话，放落底下放个盘啊，有想要减一个有，吼、哦，不会很甜，吼、哦，一点啊凉凉，吼、哦、啊，未讲真甜啦，吼、哦，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元，啊，个水梨膏，哦，水来个水来个一罐是400元。啊、哦，朋友哪位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

2305-5-6924，2305-5-6924，非常感谢感恩，什么人安住说，惊惊讲话着顶啦。

生惊死，放惊飞，你都惊惊惊惊，你都未着定嘞吼。啊，大家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啦吼，时间得过足紧嘞，等未掉。首先感谢哈，感谢咱好朋友就无那底听啊，点了那卡。好，感谢好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要注文产品，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继续哈。感谢大家啊，咱等在下晡四点，好，有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好，拢会安排一挂好听音乐，爱听音乐朋友，搁刷落去哦哈。啊，感谢大家啊，咱下晡四点。好，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00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你又给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甲朋友报告一件最新的消息吼，伫即个新竹啦，新竹高翠路吼239号即间便当店，伫今日透早吼，差不多4点的时阵发生着吼严重一个气爆啦，结果造成吼有人死亡，有人受伤，这个那是伊个气爆点吼，就是运动伫即个便当店啦，吼便当店内面底吼有放4个压缩桶啦。阿毛迄个天然气迄个供线啦，跟他因为吼压缩机有造出来，所以一接掉的这个效应，地叔讲吼，安尼气爆的时阵，规片迄个规刀片安尼崩落去倒落去，迄块着吼隔壁一间面包店一对翁阿婆啦，啊，这对翁阿婆送到病院的时阵，已经吼无迄种喘气的心跳。这个状态急救了后，医院吼宣告无多来救治。哦，这个暴力吼爆炸威力足强的啦，看见别说战争吼了后，迄个场面吼，这个威力足强的，甚至将吼，迄门下口头前啊有一台车吼，这个崩家吼，跟大家吼对面迄条街去啦。因为这个气爆了后，迄个建筑物的结构吼，结构吼相当的不稳定啦，吼监视人员。可能来等到吼，规个结果检查安全了，好，再当讲吼，到内面底去找一挂这个证据，这是最新吼，甲朋友一个报道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咱今日。

昨天上午，菲律宾有发生到非常强的地震，规模7.8，这个强的地震。啊，因昨昏也都是菲律宾吼，因咧开学日子啦，有学校传出了部分老师甲的学生吼，被困在吼迄个瓦砾堆当中。菲律宾南部有一个岛吼，明达纳尔岛，这个外海昨昏上午发生规模7.8强的地震。深度大约33公里，菲律宾是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不止一级，这也是菲律宾今年规模上界大一个地震，有足侪栋这个建筑物全力来崩落去，至少啦有造成32个人死亡，还有200多人受伤。这个地震也引发到大约有1公尺高这个海啸。政府有赶紧紧紧来撤离沿海这居民，伫5点钟有解除到这个海啸的警报。

听众朋友，你捌拄过这个情形无？穿一件衫吼，唔奇怪，那是洗无清气吼，敢那一件呢吼，臭酸臭酸的味啦，吼，敢那臭汗酸味。有啊，衫有洗啊，奇怪，那个有迄怪味啦，吼，啊是讲咱这条面巾，你是无洗吼，有啊，那也无洗，迄日头那出来的时阵嘛去晒啊，奇怪，啊那个有迄个怪味啦，吼，明明就将面巾啊，是讲衫裤啊，吼，我今日今日出大日咯，今日提来晒，都晒咧。啊那提出来用的时阵奇怪啊那一阵一阵吼迄个味足臭回来吼。吼、哦、这唔是因为讲无晒干吼啊这嘛唔是讲吼、哦、你洗衫方式唔对吼、哦。就是有一挂细菌啦就一挂细菌就算讲溜吼日头底晒吼有完这个细菌还佫卡掉底。咱讲吼细菌吼不会死亡啦。吼、哦、啊叠加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吼有足侪人吼俩总讲啊，日头底晒啊，晒有够啊，对当彻底消毒这个衫裤迄个怪味。就算讲吼、哦、出大日吼、哦，晒过，但是某一挂细菌吼、哦，依然吼，啊个存活滴，吼、哦，迄细菌无死啦，吼、哦，就是吼、哦，什么会你知无？有一种菌叫做吼、哦、莫拉克斯菌啦、啊，就是伊啦，哦，就是这个菌啦、啊，造成吼、哦、咱有迄个怪味，吼、哦，一种啊那个迄豆腐啊、臭臭迄个味啦。咱爹讲这个莫拉克斯菌，伊呐分解了后，分解吼残留在这个衫裤迄个香味当中吼，咱讲迄个皮脂甲着这个汗水流汗的时阵啊，会产生吼一种这个物质，吼、哦，这个物质就是吼会生臭，迄、那个臭味的来源啦。啊，这个臭味吼，唔是细菌本身的臭味，就是细菌，迄、那个细菌伊将迄个皮脂吃掉好了后呢。吃了了后，所排出来的代谢物啦，排出来的代谢物啦，莫怪这下你啊臭掉吼。令人感觉意外就是讲吼，这个莫拉克斯菌，伊对着吼较大数哦干燥啦，甲着这个紫外线吼，伊拢有相当高的迄个耐受力的。你看这呢，安尼的紫外线较强，伊那嘛吹伊无法的吼，伊的耐受力不加高，就算讲你长时间一直晒。哦，嘛无法度完全吼、哦、来把这个菌抬死去啦。就算讲你一直洗，一直洗吼、哦，啊个一直晒，啊这个面巾啦、衫裤啦，赶快啦，赶快那个味个走出来啦。而且提供另一个方法吼、哦，建议啦，好、哦、这个方法讲不只有效，大家一个参考，就是用一种吼、哦、过碳酸钠，过碳酸钠吼、哦，这是些粉状氧气的一个漂白剂。吼、哦，你用这个过碳酸钠，啊，你要吼泡一下烧滚水，差不多60度以上，这个烧水，好、哦，落去浸，落去浸，温度高，啊，佮搭配吼、哦、这个过碳酸钠，佮你讲，唔呐讲吼，会当杀死吼这个菌，足强的这个吼，咱都喺讲迄个菌啊吼，莫拉克斯菌，一旦佮抬死吼，啊，佮当分解，佮当分解，卡伫这个吼。迄、那个较有纤维、较深的所在，迄、那个皮脂的、迄、那个垃圾的物件，哦，唔管讲油垢啦、老臭汗酸味啦，哦，拢会当清毒。哦，啊，你若浸好了呢，浸好了，啊，再照一般咱洗衫裤，吼、哦，可能落去洗衫机也啥正常来洗，啊，你拍好打，跟你讲，大多数迄个怪味，吼、哦，嗯，无去安尼。明显好，一旦改善啦哈，提供比如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你若讲这个面巾也好啦哈，而且一个衫裤又变密集的呀，奇怪啊，明明落洗，明明落晒，那一个怪味，原来就是这个哈，莫拉克斯菌点啊点变鬼变怪啦哈。提供比如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不？哎，有一撮啦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甘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啊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奶油好啊。草甘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奶油足多。吼、啊，啊，恁来去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啊，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客客。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博的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书盖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书盖胶囊诶，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恁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才得到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到吼，然后迄个细汉囡仔吼，啊，你有该注意无？注意伊咧喘气，有啦，有咧喘气啦，无咧喘气，遐会使吼。就是讲伊咧喘气啦，哦，是用嘴还是用鼻腔？迄有啦，鼻腔十片啊，啊，就用嘴啊，用嘴伫咧喘气啦，吼。长期十片用嘴喘气，诶，迄个咱人个鼻腔吼，是你过滤一挂垃圾的空气啦。咱个鼻腔毛迄种吼，足油足油的血管啊。啊，加一个血滴流的所在啊！如果你老常常十片啦，吼，啊，来嘴掰开来喘气啦，你啊常常嘴掰开滴喘气，唔啦讲吼嘴足大，吼口干舌燥，啊，暗时滴困吼，过会干，你知无？甚至吼有迄种，我咱常常听睡眠呼吸中止啊，甚至有这种情况哦，吼。所以咱到老人啊，吼，长期啊十片用嘴滴喘气，爱小该注意啦。这个有一间病院吼，耳鼻喉。科的这个主治医师吼，又伫个讲啦，囡仔吼，儿童这种慢性的杂片吼，唔啦讲吼，身体无爽快啦，也嘛影响到伊这个发育，你知无？所以建议吼，有过敏性鼻炎这个囡仔吼，小朋友吼，你爱有医生吼啊，开迄个适合的药啊，吼，像讲医生给你开该食用食吼，口服一种抗组织胺，也是讲含有吼类固醇那种用喷的。喷鼻腔，吼啊，并且爱过来吼洗鼻腔，顶顶就对啦。这当然爱有医生做一个处理哦，咱唔通家己计较哦，吼。啊，像我医生开这药啊，如果若讲这个药物控制了效果有限，吼，建议啦，吼，给做一个叫做吼鼻咽内视镜的一个检查。

查检查，确认讲迄鼻腔啊，鼻腔这里吼下鼻甲，也个着鼻咽，一种这里、個、叫做吼腺样体啊，伊迄个结构啦，是不是有过样啦吼？那就先甲朋友讲吼，咱等下公告掉吼，就是下鼻甲肥厚，也个着吼，叫做腺样体肥大，就是头前的鼻腔啦，甲后边的鼻腔啦吼。可咱朋友小姐的了解，咱大用叫大家知影讲吼啊。莫杂鼻啦，哈，莫用嘴哈，莫用嘴哦来喘气就对啦。咱伫讲这个下鼻甲，就是咱吼伫这个鼻腔家啦，鼻腔，甲挖进吼，挖进鼻腔，挖进鼻腔伫过滤这个空气，啊，过滤当吼加温啦，啊，个就加湿的这个功能，就是维持咱的呼吸道，维持咱的呼吸道健康一个重要一个构造啦。如果那长期过敏性这个鼻炎吼，有咱这个鼻腔的黏膜啊，吼，拢一直处在一种吼慢性发炎的状态，来造成吼这个下鼻甲肥大，吼，会糟蹋掉咱的这个鼻腔啦。啊，另外咱第讲过一种吼，这个腺样体，就是伫这个鼻咽部的这个吼淋巴组织，伊即有抵抗掉病菌。一个免疫的功能，像讲细汉囡仔两岁到六岁时阵吼，伊迄个体积类大个吼，上盖大，成长到上盖大，啊了后就开始就萎缩啊。有部分这个囡仔吼，有天生的吼淋巴组织比较较发达。如果若常常感冒，还是讲过敏性的鼻炎，刺激到这个吼淋巴组织的增生，来造成慢性发炎，甲着吼增大起来。啊，迄个后鼻孔呢？吼，后边这个鼻腔这就容易吼去塌掉的，所以医生有伫个讲啦，如果那是吼严重这个下鼻甲类，咱讲吼头前迄个鼻腔啦，啊加这个腺样体啦肥大呢，吼囡仔类吼长期吼类杂鼻啦，啊规工持续休息来，拢用靠这个嘴吼伫个喘气啦，万一老公有伫个干，还是讲有一种吼困眠呼吸吼睡眠呼吸中止症呢，这唔难讲吼困眠的品质无好啦。囡仔在日下上课吼，卖无精神，啊无精神要学习，当着来输人啊啦，甚至影响着正常规个面的这个成长，会出现吼，迄喙齿吼剥牙啦，还是讲喙齿吼，你牙吼咬合都袂正，啊加上吼下颌啊下巴会后缩起来，等等这种对着面部，吼、哦、咱这个面部发育各样这个情形啦。好，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注意吼，咱的囡仔啦吼，那你看伊咧奇怪喘气，那里用嘴，是不是杂片吼？啊，然后进行当然吼，抓去医生看耳鼻喉科，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了解，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欧姆啊，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结束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在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冒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一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个吼，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一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一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吼啊个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朋友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哈。

0: 要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台1996000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赵桥的《打鸟原话》，阿哥王水海的《你是阮心肝》。

都讲迄首是吴慕宏的居酒屋了哈。好，咱今麦吼来介绍，今天要介绍啥？今天介绍迄个甘蔗，哈，介绍迄个甘蔗。嗯，甘蔗哈，秋冬哈是迄个甘蔗哈，盛产期的啊。迄尖吼，接甜为美啦，吼、哦，啊，富含迄个人体必要的迄个微量元素啦，吼、哦，啊，那这边吼，继续来个介绍，因为的甘蔗的应用价值真高啦，吼，啊，迄、那个含糖量吼嘛真高，一杯甘蔗尖吼，240cc 吼的分量都有50克的迄个糖啦，吼，伊的。含糖的成分吼是，蔗糖、果糖吼，啊个葡萄糖组合来构成，对于迄种人体的吸收有利啦。啊，甘蔗富含迄个有益人体氨基酸啦吼，啊个必需要的必需的维生素啦吼，像讲铁啦吼，啊钙啦、磷啦吼，维生素 B1 啦、B2 啦、吼、B6 啦。啊，维生素 C 啦，哦，有够多啦，一堆维生素，反正哪有维生素的拢有啦，对啦。其中吼、哦，甘蔗含量吼、哦，伫个各类的水果当中吼、哦、是冠军啦。所以伊甘蔗吼、哦、有迄种保血果的迄种外好啦。啊，《本草纲目》吼内底毛记载吼、哦，甘蔗性病。有清肺下气，左鼻健胃，利大小肠，止咳消痰。解毒烦吼，解酒之功效啦。哦，好安呢吼，咱今麦个哦，今麦介绍个只吼，先休困一下听歌啦吼。说来去是霓虹大。坂本冬梅迄、那个蓝的情话。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甘蔗迄个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吼，第一个功效是补血、补能量的。甘蔗当中吼，铁质吼，成分吼是所有水果当中相关的铁，具有迄个补血的功能呢。啊，甘蔗汁吼，清甜的口感是由蔗糖、果糖啊，个葡萄糖组合而成的迄个含糖的成分了吼。真济项的研究吼来证实，甘蔗汁吼会当提高肌肉糖原的迄个再合成，提高身体迄个活动力。因此，运动员吼伫个激烈运动了吼，相当适合来饮用迄个甘蔗汁。好，第二个功效，抗老化，因为甘蔗含有天门冬氨酸、谷氨酸、丝氨酸、丙氨酸，真济种吼对人体有利的氨基酸，会当避免自由基吼来损害细胞，提高新陈代谢，增加人体免疫力，达到讲延缓老化的作用。好，第三个功效吼，或者止咳消痰呐，因为甘蔗性寒吼，适度的加热吼，加热迄个甘蔗了吼，来榨汁吼，来啉吼，会当清热润燥，对于迄个改善吼虚热体质吼引起的咳嗽吼症状吼，有一定的帮助。像讲传染性管的迄个流感呐吼，伫个中医当一眼中吼，叫做温病呐。啊，那因为流感吼，因为这种流感引发的迄个咳嗽吼，来啉真适合。啊，那一般的吹风受冷吼，引起的迄个伤寒迄种咳嗽吼，是无适合啦，无建议啦吼。好，咱就讲第四个迄个功效吼，或者解酒健胃啦。应酬饮酒吼，食伤济，诶，菜啦吼，菜啦吼，甜啦吼，油醋遐食物吼，定定会当输掉迄个肠胃吼，受热吼，造成迄个口干舌燥啦，啊个便秘啦吼。中医认为甘蔗吼具有清热生津、补肺益胃、利大小肠的特殊效果。一旦帮助吼解酒排便，啊特别要注意的啦吼，迄种胃酸逆流，就是迄种一切生的人吼，应该爱来避免吼，因为一是偏较低啦吼，这种含糖。

饮料齁，也增加迄个卫生的迄个增加齁，所以也变过讲，一切生的也更加严重，齁，那增加一切生的人爱片面啦。另外齁，甘蔗嘛，未使甲酒齁，同齐啉哦，因为《本草纲目》讲齁，共食酒发痰呢，啊，意思就是讲齁，食甘蔗齁。啊，加迄酒吼，安尼当时食吼，会生痰吼，所以应该避免。好，安尼咱即摆吼，继续来听歌。即摆听一首国语歌啦吼，记录下迄个《彩虹之恋》。

好，咱即卖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甘蔗啦吼。要介绍甘蔗三回咧，咱即卖来讲吼，甘蔗要来保存啦，保存啦吼。买甘蔗吼，建议吼是现下现卖现卖啦吼，免以免迄个伊迄个生理人吼。把那个生菇的来变红的一所在吼下掉了啊，再搁提来卖。伊个生菇的甘蔗吼，迄里面的人吼轻食、凹吐吼、落屎，严重可能会损伤迄个神经系统。所以吼，上好是新鲜的吼，不能食迄个生菇的吼。啊，甘蔗食上好是当天吼，冬天的迄个食用完毕了吼。啊，若要存放吼，建议就要冷冻吼。啊，保存的时阵吼，你唔看卖吼，若有一株啊生命吼，安尼就卖啊，卖你吗？秋冬吼，那特别搞的时阵呐吼，啉一杯啊，迄个烧的甘蔗汁吼，暖心又个养生呐吼。啊，烧的甘蔗汁吼，加上几片迄个甘草吼，会当润肺止咳的。啊，若加新鲜的迄个柠檬吼，柠檬吼会当补充铁质吼，买当补充维他命 C。啊，若加入迄个姜啊酱吼，佫较有驱寒吼，预防感冒的效果吼。好，安尼，好，啊特别重要的吼，一件代志就是讲，甘蔗汁虽然功效济吼，但是迄个糖分吼嘛偏高。在你面前吼，啊注意迄个摄取量吼，啊个适合饮用的迄个状态吼，啊个时机。你若注意者吼，安尼伊就是止咳健胃，一个补气的迄个用心的饮品呐。即摆提醒各位啦吼，甘蔗汁每天建议的迄个饮用的迄个量啊吼。上好是控制伫200cc 以内吼，以下上好啦。啊，那迄种糖尿病病患啦吼，胃溃疡的啦吼，慢性胃炎的啦，啊是那有发炎的吼，拢卖食吼，拢无建议食这种糖分足高的迄种食物，吼、哦，啊特别注意。好，安尼吼，今天对迄个甘蔗迄个介绍吼。就跟这做一个抗战吼，咱继续来听歌。

即摆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7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啊，你哪会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姊，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听众朋友，咱来讲，咱的身躯内底哦，某一个组织啊是器官，在特殊的因素之下，因为讲外界的物理性啊是呢化学性，甚至呢生物性的作用，发生着一连串的变化，产生着一群哦，无随着生理需要，意思讲哦，产生着一群哦，咱的身体无需要的物件，而且呢。再生的这个物件，佫会哦自由发展，自由发展各种的细胞哦，啊，佫会呢乌白乱生，而且吼、哦、生的速度佫足紧的，会去破坏着咱正常的器官、正常的组织佮功能。佫来呢，煞来进一步沿着淋巴腺以及血管，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拢有可能哦，和这种的无好的细胞侵犯，到尾啊，就危害到咱的生命。这就是哦，癌症的发生啊。所以讲哦，这癌症唔是呢莫名其妙生出来的，伊是呢咱的组织、咱的器官，即大家哦，因为发生着变化，生出一挂无好的细胞、歹的细胞、歹物啊，一直中断侵犯着咱的正常的器官，正常的器官被破坏。所以呢，危害到咱的生命，这就是癌症。咱的身躯哦，那生出癌，癌细胞生侪啊，变作癌的肿瘤，安尼咱的身体哦都破病啊。而且，这个癌的肿瘤，肿瘤出现的症状、症情，一般是要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有的呢是几啊年，有的是十几年。这医学顶端有一个名称叫做。癌前期病变、癌前期病变，在这个时期经过治疗，是会当将这些歹的细胞、这些歹物哦，来消灭掉。那是讲哦，无治疗哦，癌的细胞啊，伊就会侵犯咱的身体，侵犯咱的身体哦，把咱身躯的正常的器官破坏去啊。咱的身躯呢，正常的器官被破坏，当然咱都袂健康啊，甚至吼、哦、生命都受到威胁啊。所以讲吼、哦，即马大家拢在讲防癌，防癌，爱预防癌细胞，预防癌细胞产生。咱的饮食这部分，咱会当做的第一个就是啊，卖食生菇的食物，生菇的食物吼、哦，会产生着固有。致癌的物质、致癌的霉菌，亲像讲番麦啦、土豆啦、黄豆啊啦、麦啊所做的制品，还是

在我个十娘在本身在物件在适合的温度、湿度之下呢，都有一种细菌吼，都会伫遮生长，迄就是黄曲毒素。这种黄曲毒素，伊是有毒的霉菌。咱的食物若是感染着黄曲毒素，咱搁在食咧，咱的巴肚内，这个毒素就会来到咱的肝，就容易伫肝中即搭生出癌细胞。安尼就是肝癌发生啊。第二个哦，就是卖食油煎的、腌布的、烟熏啊，还是呢火烘的物件，因为煎的、烘的，还是呢布的，才会动物性的食物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着致癌的物质。这个致癌的物质呢，一方面哦，就是哦，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食物去变化、变质啊。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制作的这些燃料，就是在烧的这些物件，譬如讲煤炭、木炭这些物件啊，还是化合做出来原子碳这些物件哦，在烧的过程也产生一挂有害的物质。这些有害的物质啊，连在食物顶端，咱在食落，咱的巴肚来啊，这有害的物质就来到咱的巴肚内底啊。那是来到胃的吼，就是胃癌发生啊。第三个就是较卖食盐鲜的物件，盐鲜的物件，亲像这酸菜啦、酱菜啦、咸鱼啦、咸肉啦、咸卵这哦，在鲜的过程当中会掺入着亚硝胺，爱买形成亚硝盐酸这种物件哦，会致癌，所以哦，较卖食嘞，较卖食盐鲜的物件吼。会当防止着胃癌、食道癌、甲肝癌的发生。第四个就是较卖食高脂肪的食物。动物性的脂肪若伤过侪吼，会增加着胆固醇，不但会造成呢动脉硬化，啊，佫会哦造成着结肠癌、结肠癌的发生。较卖食脂肪类的食物啊，会当防止结肠的癌、乳腺癌。子宫颈癌、前列腺癌，第五项就是哦，卖食伤过烧的食物，伤过烧的食物啊是呢，饮料啊，对咱的食道啊有真大的刺激，啊那是伤到食道的黏膜啊，造成到发炎，啊是黏膜来派去，啊你嘛容易引发到食道癌。第六个就是哦，卖食腻食的食物。咱的食物内底定定呢，拢有添加一寡化学的、化工的泥料、燃料，这些燃料会致癌哦，会引起着膀胱癌。引起膀胱癌的吼，就是哦，这种叫做硝基化合物苯胺，啊，佮有硝基苯这种物件哦，上容易引起膀胱癌。第七个就是较卖啉高酒。白酒、白酒里面含有致癌的多环境加亚硝胺这些物质，容易造成口腔癌、食道癌、胃癌、十二指肠癌。第八个就是卖啉咖啡，常常啉咖啡的人容易得到胰腺癌，胰腺就是胰鞘腺癌。第九个就是卖不熏，熏内底的致癌的物质哦，有烟焦油，啊，佮有哦，像就盐呐、蜜呀、粉呐，这种的有毒的、会致癌的物质，就算讲用滤嘴哦，嘛无法度将这真微量、真少量、少量微量金属哦，来过滤掉。所以吼、哦，要防止癌症的方法真简单，就是卖不熏。卖啉高酒，卖食伤过烧的食物，卖食高脂肪的食物，卖食盐鲜的食物，卖食油煎、火烘的，还是用腌布的，啊，佮卖食已经生菇的食物。

注意，落地啊淋落去，提钱交予伊，就将菜篮又打起，一边看伊，哎呦，一边看过去，看到干妈店。

0: 这首歌是
1: 爱做一段广告。
0: 听众朋友打电话讲需要咱的诺丽酵素，诺丽，这是听众朋友在伊安讲的。以前啊，有买过诺丽酵素是水的，咱今嘛所介绍的浓缩胶囊是粉的，直接包吞的诺丽。胶囊呢是素食的哦，对咱的体内的环保是足好的。你若是讲要找纯的诺丽酵素，高活性的诺丽酵素啊，你都爱找伊安。咱这个纯的诺丽酵素，这个价数啊，这个诺丽啊，是咱台湾家己种的，找上好的品种来做的。胶囊是素食的，诺丽酵素哦，对体内的环保啦，对帮助困眠啊，对啊，帮助。排便啊，拢有较好的效果，互咱气色较好，互咱精神较好啊。诺丽酵素一盒990块，990块，
1: 23072852355，感谢你。
0: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四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四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

0: 关中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元，一箱六罐3250元，一箱六罐3组，
1: 一罐580元啦，买五罐送一罐。就是六罐，六罐是2900元，2900元啊，六罐2900元。
0: 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4组8罐，一组两罐，一箱4组8罐，1980元，一组两罐520元。
1: 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和咱的皮肤甲筋骨哦，一罐1800元。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元。红糖一包10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元。
0: 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元。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2000元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元，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元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现代人哦，工作足无用诶，啊，佫定定哦紧张，啊，佫有压力。不但安尼哦，三顿哦，嘛定定无定时。即卖好食物啊真济啊，食伤过济刺激诶食物，啊，佫有食薰、啉酒，啊嘛有人习惯食便药啊。安尼长时间落来，造成着胃肠诶黏膜来损伤、发炎、溃疡。丁丁的竞争，所以讲吼、哦，胃痛、胃病已经是现代人的定定看到的文明病。咱来分析为什么胃会这样容易不舒服，这样容易来发病。第一个原因就是，即卖人咧长期在高压力的状态，容易紧张、压力大，所以输掉胃啊。在空腹肚的时阵，大量分泌着胃酸，胃酸是真酸的物件哦。时间一久啊呢，就造成着胃溃疡，因为这胃酸啊，将吼胃壁呢侵蚀，将胃壁侵蚀，出来胃破空，这就是胃溃疡的情形啊。胃溃疡搁较严重哦，就是胃破空、胃出血，拄啊开始是胃溃疡。严重胃破空、胃出血。第二个吼，胃干渴的原因就是蛋白质摄取无够，蛋白质摄取无够哦，嘛会予咱的胃的黏液哦，就是胃肠分泌无够，来造成着胃酸在分解食物的时阵哦，磨损着咱的胃壁，来造成胃发炎。第三个就是吼。胃已经在慢性发炎的时阵啊，容易输掉有一种细菌叫做幽门杆菌，和幽门杆菌呢、啊，生长胃发炎的时阵，幽门杆菌哦、啊，上介意上容易呢，在胃的内底哦作怪，破坏到胃的黏膜、表皮细胞，啊来造成着胃发炎。针对着真侪胃病的问题啊，营养师吼提供着在饮食这部分的建议，希望讲吼会当予民众个帮助，会当减轻着胃不舒服的症状来发生。在饮食这部分，第一个就是，若是讲有胃痛、有胃病的朋友啦，在饮食这部分，第一个爱注意，莫食含有着皂素的物件。皂哦，就是香皂迄个皂；素哦，就是咧素食诶，迄个素。啥物物件含有着皂素咧？黄豆啊、乌豆啊，诶加工制品，譬如豆腐、豆皮、豆干、豆奶、味素、毛豆、纳豆，啊，佮有添加着黄豆分离蛋白诶营养粉哦，即物件内底有咯。

皂素，皂素伊个乳化，乳化保护着胃壁个胃黏膜，和胃个胃黏膜吼，安尼乳化都无法度有保护个功能啊，安尼胃就容易来受伤害。第二个，咱吼在饮食这方面都是爱注意着，市面上伫卖馒头啦、米粉做个即个食物啦吼。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哦有加大量的乳化剂，还是改良剂，还是硼砂、冰砂？因为啊，乳化剂啦、啊、改良剂啦、啊，哦，还是硼砂，这会乳化哦胃壁的胃黏膜。所以讲哦，哎，那是哦，咱买馒头啊，还是买米条哦。啊，大家注意一下，有个人真正胃歹，食馒头哦，真紧就胃痛，可能就是哦，一个馒头内底有大量的乳化剂。第三个哦，胃艰苦的人伫饮食部分哦，爱注意就是，那是有伫食胃药啊，这胃药啊是制酸剂，控制胃酸的胃药啊哦，爱大家注意伊的成分，因为制酸剂内底哦，有的是含有着高剂量的。阿鲁米、铝，哦，那是长期哦，食到这种的胃的药啊，制酸剂吼，咱的记忆力变歹去。第四个就是较卖啉咖啡，咖啡内底含有着咖啡因，咖啡因啊会刺激胃过度来分泌着胃酸，胃酸伤过侪啊，就会引起胃痛，哦，尤其是空腹肚的时阵哦，影响。搁较严重。第五个就是吼，较卖食糯米做诶物件，譬如讲肉粽啦、啊、油饭啦、啊，啊是呢一个甜粿这物件，因为啊糯米有黏性、粘性，较歹消化，会增加着胃诶负担，容易引起消化性诶胃痛。第六个讲，较卖食红豆啊，红豆啊诶皮哦，会黏伫胃壁。容易引起着胃酸，容易让胃酸来消化，引起着胃发炎。第七个也很重要哦，这就是钙质，钙质要有够，钙质呢可以中和着胃酸，以及可以稳定着紧张的情绪，可以平衡胃酸的分泌。多吃含有钙质丰富的物件真好哦。第八个就是补充有够的蛋白质的食物，补充蛋白质会当增加着胃黏膜的分泌量，会当帮助到胃壁。另外，补充啤酒酵母，啤酒酵母哦是一种的食品，真好的一项物件。补充啤酒酵母，啊，佮天然的维他命 B 群，会当让咱的胃的神经较稳定的。另外，啊，佮有一种叫做乳铁蛋白。哦，第牛奶粉内底有这个物件，乳铁蛋白，以及外口有人在买，已经有杀菌好的初乳，初乳，这对胃嘛有好处诶。

0: 郭金发唱的歌曲《麦豆林》。
1: 听众朋友，我讲哦，有一句话意思讲哦，一天若食一粒苹果，安尼都免去看医生。一天一颗苹果，医生远离我。意思讲哦，苹果是较好的物件，是会当帮助维持健康的水果。咱可能无听过，咱若是腹肚在闹泻的时阵，啊是便秘的时阵，胃肠啊在闹脾气的时阵。是会当食苹果，苹果是救星，这足奇怪。咱现在会想，闹巴肚的时阵买当食，便秘的时阵买当食，闹巴肚甲便秘，这是两种完全无同款的胃肠的问题。啊，那讲拢会当食苹果改善，这是因为苹果高吧？苹果本身哦含有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就是果胶。这水溶性膳食纤维果胶哦，伊会吸水分，因此那是在闹泻的时阵，伊就会当掠掉一寡的水分起来。在闹泻的时阵哦，从身躯内底一寡水分来保留在肠啊内底，安尼就会当咱闹泻的时阵哦，袂大量的水分的流失。啊，佮有哦，苹果伊的皮哦，含有着会当使肠啊，都分泌减少，啊，佫会当和大便啊、粪便、水分减少的鞣酸。所以呢，在闹泻的时阵，食苹果哦，会当和闹泻的情形可以较改善呢。咱即卖的人在饮食这方面，拢愈来愈经济，愈来愈济较经济加工的物件，便秘的煞变作是真普遍的一种。健康的问题，便秘一个真大的原因就是食物内底纤维啊，伤少啊，咱摄取无够啊。因为诶，食物的种类真多，食物愈来愈经济，啊，咱嘛吼经济，因为咱上爱食诶，啊，若是纤维质较济诶物件无爱食，所以纤维质摄取无够，造成排便都袂顺。苹果内底有非水溶性诶膳食纤维。会当增加粪便的体积，刺激肠仔壁的蠕动，安尼就会当将吼粪便来塞出体外。一公克的膳食纤维吼，差不多会当增加粪便的体积20倍。另外，因为啊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有吸水分的功用，会当保持水分的效果，嘛会当好。粪便哦，比较较流嫩、较湿淡，比较较容易排出体外。所以啊，对预防便秘、甲改善便秘有真好的帮助。所以讲，苹果内底啊有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嘛有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个有哦，苹果哦对闹泻、甲对便秘拢有效果。一般的人袂讲伊个闹泻，伊个便秘啦，所以讲呢，闹泻的时阵啊，食一粒啊苹果，会当吼卖泻个即厉害。啊，佮有哦，食苹果会当预防便秘。咱日常生活当中，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伫水果内底、伫豆啊内底哦，拢真丰富。尤其是苹果，苹果内底的水溶性膳食纤维算真丰富、真济。水溶性的膳食纤维，除了会当改善便秘、甲闹泻。

食以外，啊，佫有哦，降血脂肪，以及降胆固醇的功效。苹果内底嘛有钾，哦，伊的钾的含量嘛真高，对降血压、加血管的扩张哦，嘛袂歹啦。苹果除了有果胶，就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纤维、维生素。哦，即咱比较比较常常听到的营养成分以外，苹果呢，啊，佫含有着抗氧化功用的多酚化合物，会当消毒自由基。自由基就是咱身躯内底洗出来遐废物，会当讲吼，苹果营养价值真高，价钱嘛袂讲真贵，常常拢会当买着一粒十块啦、二十块啦，哦，啊袂歹食，算讲是一种真经济。真实惠的水果啦，啊，不过吼，苹果哦，爱注意的就是哦，咱台湾家己生产的苹果无济，大多数咱台湾的苹果、苹果拢是进口的。进口的苹果，因为伊要经过长途的运送，为了要保持伊的新鲜度，所以在水果皮顶管吼，拍一盐的蜡，要食进前用较嫩的卤啊，卤卤的，卤卤的就好啊啦。苹果皮哦，有鞣酸，鞣酸真好。健康的食法就是连苹果皮都倒进食落巴肚来，这是上健康的食法。

现在已经大长啊，而且将近要开花啊，你知道吗？不过顶顶的秋风是不是会加阻碍的？妈妈，你若唔等下甲看卖咧，亲像我现在有一个心爱的人，但是爸爸又是每日啉烧酒，一切代志放外我，我哪有心放着弟弟甲妹妹，叫我去嫁伊咧？妈妈，你虽然我恨爸爸，但是阮甲弟弟妹妹也是你生的，你敢无来关心心？

0: 包装，要提予亲戚朋友食，足方便的。啊，佮有啊，芝麻合枣糕，芝麻合枣糕嘛是同款啊，一个一个包装，一个一个包装。芝麻合枣糕，这是啊，去食物啊啦，咱食一个有营养的、较健康的物件。芝麻合枣糕内底有黑芝麻、红露酒、核桃、红枣、麦芽糕、蔓越莓、枸杞、肉桂、乌摩啊、核桃、红枣、蔓越莓啊、枸杞加肉桂啊，咱这个芝麻合枣糕嫩嫩 QQ， 再应用的哦，一包哈300块，每一片个别包装，顺手工的，一包300块。
1: 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

0: 有亲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咱来讲哦，台中呢有一名63岁先生，啊，伊有食槟榔，有不分的习惯，无偌久之前，正平的嘴角，即大家呢生一个细细粒仔的阑珊巴，伊都无代插。但是即个肉瘤吼，一天一天的长大，即、这个先生呢，伊去病院接受着口腔黏膜筛检。甲发现讲啊，原来哦，这是一个恶性的肿瘤，恶性的肿瘤哦，就是癌细胞。

啊，即马是阿个在做治疗，在做追踪。医生讲，即、这个病人呐、啊，伊少年的时阵无食槟榔、无不婚的习惯。第二十多年前哦，因为伊哦生理失败啦，才开始不婚。不婚是为着要解忧愁，为着生活，伊就去做临时工。做临时工要甲即个团体的人斗阵啊，所以讲呢，伊嘛甲其他的工人开始哦剥槟榔，安尼慢慢啊，慢慢啊，就变做习惯啊。安尼来讲，伊哦剥槟榔有二十多年的即个经验啊。即、这个先生呢，伊剥薰食槟榔的习惯，伊拢认为讲哦，这种足平常的啦，一直到两个多月前。伊突然感觉讲正边个嘴角怪怪，敢若有一个啥物物啊吼！啊，无偌久了后，伊就发现讲，即、这个所在生出一粒袂疼、袂痒个蓝山肉。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吼，即、这个蓝山肉吼，嘛一天一天变大粒起来。啊，伊嘛拢无代差哦，拢无感觉有啥物异常个情形，是因为有一天伊感冒去看医生。医生来建议吼，做一个啊口腔黏膜的筛检，口腔黏膜筛检吼，健保有支付啦，每两年会当免费做一届。即马真侪热心的医生会提醒，咱的健保卡哦，医生在读卡的时阵吼，拢会看得到咱有做啥物的健康检查的记录。啊，若是讲有符合着会当做口腔黏膜筛检，有真侪热心的医生吼，会帮病人先刷来做。即、这个先生就是和医生建议啊，做一个口腔黏膜筛检，啊，发现讲怪怪哦，啊哦，建议阁继续阁进一步做切片的检查，甲证实讲伊是口腔癌第一期。所以吼、哦，即、这个先生应该是运气嘛袂歹啦。啊，那无呢，蓝山肉吼、哦、大粒起来，袂疼袂痒，伊根本都拢无要来插。医生表示讲，咱的嘴角那是了得着口腔癌，确实真容易互病人疏忽，无代注意，错误以为讲这只嘴角发炎，啊是讲诶一粒细粒诶一个蓝山肉，其实哦，口腔癌诶患者。出现着即个竞争竞争，吼、哦，就是嘴角啊生一个蓝山肉，这算讲是肿瘤啊哦，应该是已经有口腔黏膜白斑、红斑，吼、哦，啊是口腔黏膜溃疡，就是咱的嘴皮肉内底吼，可能都已经有白斑啊、红斑啊，啊是呢，定定破空，吼、哦，无法度家己合抹起来才会变肿。不过呢，真侪人哦，拢认为讲哦，嘴皮肉内底哦破空哦，这是火气大，白斑、红斑呢，因为家己看袂着，嘛拢唔知影。对有剥薰、有剥槟榔习惯的人来讲，应该爱多多来利用咱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筛检来做健康的检查，来做哦口腔癌的预防。医生强调哦，口腔癌即马是咱的国人、咱的民众十大死亡原因第五名，容易发生在40岁到50岁中年人的身躯顶端。发生的原因哦，甲薰、酒、槟榔一定有关系。若是有剥薰以及食槟榔习惯的人。得到口腔癌的几率比一般的人低89倍。这个患者伊发现得到口腔癌了后，惊一个马上就改掉20年剥薰的习惯，嘛改掉剥槟榔的习惯。即马是吼有治疗，不过爱阁定期追踪。所以讲啊，伊安达听种朋友讲啊。剥薰、剥槟榔，戒较好啦，戒起来上好。啊，佮有哦，就是爱做口腔黏膜筛检，尤其是剥槟榔、剥薰的人，两年做一届免费的口腔黏膜筛检。

听众朋友哦，咱来讲啊，腰痛这件代志，即卖已经唔是哦中老年人才有诶症状啊。讲有一名25岁搬厝诶工人啦，即几年啊来都拢伫搬重诶物件，因为伊诶姿势唔对，煞互伊诶腰痛哦，一天过一天愈来愈严重，严重到讲无法度工作。医生在讲，这种姿势无正确。

来引起到腰痛的患者是愈来愈多，只要讲会当哦，随时保持着抬头挺胸，以及缩小腹，啊个乖乖啊做复健，安尼哦，就会当真紧就改善着腰痛的情形。这名的患者，伊上班呢需要呢更重的物件，几啊年落来更重的疾病，辛苦的正病的腰者哦会痛痛。伊家己以为讲，只要忍耐一下，反正都还阁少年啊，身体还阁真勇敢，忍耐一下啊，休困一下都无代志啊。但是啊，后来伊感觉讲哦，这个痛疼的感觉刷来到腹肚哦。伊迄阵啊呢，他烦恼啊，家己看医生，经过检查发现哦，伊的腰骨、腰椎第一节这个所在，腰椎旁肌、腰骨边的肌肉。流伤，经过药物加复健了后，痛疼是渐渐啊改善啊。药物加复健做了后，医生大讲哦，爱过去复健部，阁继续做复健。要做的哦，是增加着伊的肌肉力量的运动。医生来讲哦，腰酸背痛，这不是病，那是哦，参照咱今日讲这个。病嘞，这个先生啊，伊是因为伊阿个少年啊，长期搬动的物件姿势唔对，这种的情形是会当改善的，是会当治疗好的。虽然讲腰酸背痛，痛起来是真正痛哦，痛看有的人是哦，连呼吸都会痛，但是只要呢做正确的治疗甲复健，是会当将痛痛来解除掉。医生讲吼，要保护咱的腰脊骨，上需要的是爱抬头挺胸。有个人以为讲啊，要保护腰脊骨就是呢弯腰驼背，安尼吼腰脊骨吼较袂去拗着。这个做法是错误的，爱抬头挺胸。咱的腰底痛的原因哦，除了讲小部分是因为内科的疾病所引起的。其实呢，大部分是因为日常的生活哦，姿势唔对，啊是呢过度使用腰部这大只的肌肉，啊个就是外伤、外力的伤害，譬如讲拔刀啦、锄刀啦，啊嘛有哦，因为髌骨、脊椎、髌骨的关节退化引起的，买腰酸背痛，大多数是哦姿势不良较济啦。姿势不良哦，造成着咱的脚趾偏背部哦，承受着无正确的外力的扭，使着呢脚趾偏的肌肉过度的负担，安尼呢，再来引起着腰酸背痛。这种的情形哦，是上简单的姿势的问题，啊嘛是呢上容易来治疗的。那是讲要预防腰酸背痛，尤其是腰痛，上好的办法就是片面无正确的姿势。咱平常时啊，爱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运动吼会当增加着肌肉的力量，会当让咱的肌肉会当承受哦，搁较大的重量啦，吼，较袂啊三不五时啊都是肌肉扭伤。训练肌肉主要就是要增加肌肉的耐力以及柔软度，这真重要的。那是哦，有需要啊，压重的物件的时阵，重量哦，嘛唔通伤过头重，啊，佮唔通压伤过头久。佮较强调的就是姿势一定爱正确。咱咧压物件哦，屈落去压，佮来压起来，压起来哦，物件哦，佮咱的身躯哦，爱平行。啊，那是物件放在悬的所在，咱唔通平端哦，逆卡背就想要来提起来。咱呢，哎，较勤劳一点，较勤苦一点啊，提一个垫脚的椅啊啦，还是提一个啥物会当坐的，安尼来提。啊，那是要提较低物件，爱屈落去，唔通干那弯腰落去，惊讲弯腰啊，容易的肌肉扭伤。做啥物代志啊？千万唔通想过勉强，

0: 也可以点个本身哦，请为关去西北河。
1: 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恁若是即马拄啊开始行路崎崎，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带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这个配方啊，搁加维生素 D3。
0: 上新上新的配方，
1: 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那是有需要哦。一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嘞。那是啊，血液哦，袂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

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若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想无。依然即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六十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

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软胶囊软球啊，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这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会用的吃，美国原装进口，这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555，2307-25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我们来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草原之夜，即是费玉清，请问。
1: 咱来讲有一名43岁先生，在20多年前，伊就知影家己有 B 型肝炎，伊迄阵啊就开始有看医生，伊拢去找中医来治疗，但是啊，伊治疗足久足久个，嘛是肝来硬化。啊，佮有肝有肿瘤去接受手术，啊嘛曾经吐血，即马伊个肝嘛真歹，即马伊佫持续伫用 B 型肝炎的抗病毒药物伫治疗，并且定期哦，登去医生馆回诊，伊就劝咱个民众吼，那是健康有问题，一定爱提早治疗，所以讲哦。伊嘛叫伊全家伙诶人吼、哦、做健康检查，妈妈甲妹妹吼、哦、嘛有 B 型肝炎诶带源啊 ，B 型肝炎带源，啊嘛是定期登去病院追踪。国民健康署表示，针对着25岁到64岁诶民众啊，用电话访问发现讲超过90%诶民众认为讲。熬夜哦，就是哦，暗时啊拢无困哦，熬夜是造成肝病上主要的原因。只有68%甲54%，就是68%甲54%的民众，知影讲 B 型肝炎还是 C 型肝炎，这个是哦，造成着肝病的主要原因。因此，咱的听众朋友都爱知影哦，肝病啊，上惊就是病菌来感染 B 型肝炎的感染哦，主要是饮食的感染。啊，那是 C 型肝炎的感染，主要是啊，注血、注血的感染。肝发炎、肝病哦，甲熬夜的关系，唔是直接的，甲病毒的感染哦，甲是直接的。另外有90%的民众知影讲 B 型肝炎还是 C 型肝炎啊，定期追踪甲治疗呢，会当有效来控制。但是啊，佮有30%的民众肝有问题，无去看医，无去看医生，主要的理由就是诶，感觉讲身体都无症状啊，拢无感觉不舒服啊，所以呢啊，唔免去看医生啊啦，这都有。88%，啊，有的人是讲哦，无时间去看医生，就有8%。但是只要咱将肝病的原因，甲病人讲个清楚，互因知影讲 B 型肝炎还是 C 型肝炎，定期追踪甲治疗，会当有效控制。

制着病情，只要讲个清楚哦，即卖个民众拢有智慧啊，有六成个民众哦愿意来接受追踪，愿意来接受治疗。所以讲，即卖就是还佫有真侪人对肝炎、肝发炎哦，诶，即个知识、卫教知识哦，无讲介了解，只要讲哦，有一个专家啦，还是专业的人，甲咱讲哦，大家都知影治疗的重要性、治疗的方式。咱即卖人啊，真侪病哦，是因为后天形成的，譬如讲啊，感染着细菌啊、病菌啊，这都是后天所造成的。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就表示，为了要减轻着肝炎患者的负担，即卖咱的政府有补助。慢性 B 型肝炎带源者，慢性 B 型肝炎带源者，啊，甲 C 型肝炎感染的人，会当做定期超音波的检查，以及呢相关的治疗的费用，肝炎的治疗会当用健保支付啦。按2013年开始哦，政府一直真拍拼伫宣导。在台湾讲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治疗以及预防，所以2013年，民国102年累计接受肝炎治疗的人都19万人，19万哦。按讲依照着国民健康署统计，符合着爱做肝炎治疗的人数有90万人嘞。哦，咱台湾肝病的人实在是伤济啊，所以按你来算哦，咱的民众啊接受着肝炎治疗的比例哦，还阁真低呢，敢若有21.5%。而且着阁呼吁咱的听众朋友，目前哦，政府有提供民国55年以后出世的民众，会当诶做一届的免费的。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体检，希望讲符合着民国55年以后出世的民众，拢来做 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体检。体检了后，才会知影讲啊，咱是毋是有 B 肝、有 C 肝？若是健康，啊，咱就阁维持落来；啊，若是已经有带源啊，这都爱较紧啊。来接受着治疗，安尼咱的人生才是彩色的。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易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易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以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9600赫。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

0: 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1: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0: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0: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时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是爽，你好。
3: 喂，你好。哎，
0: 你好。
3: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好，你等一下，谢谢。等一下，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养活不单呢。
2: 大春日讲。
0: 虽然给你养活不单的很多，肯定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啊要点歌人当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嗯，
4: 秀爽，
0: 钟小姐，
4: 你好
2: 你好，
4: 我要点那个叫做啥，落雨声，单位的单位听的，
0: 好，等下再好，好再见，拜拜，
4: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包你好，我等下因为，
0: 你听什么？
5: 心跳吧。
0: 好，等你吹。
5: 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秀爽大雾。
2: 你好。
4: 大家好。秀爽，我要听见面三分情啊。
0: 好，等你安排。
4: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大雾哦。
2: 你好。
0: 你好，来你注意。
6: 大德廖廖正廖。
0: 大德的廖大姐。
6: 嘿嘿，我听中央高雄港。
0: 好，大蓝白。
6: 好，谢谢啊，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就算大户你好。
0: 好，那就一。
7: 我住在刀南。
0: 啊？
7: 我住在刀南，我姓。
0: 刀南的黄大姐。
7: 姓。
0: 我要听什么？
7: 阿伯给你点一个啊，招弟啊。
0: 招弟啊。

0: 好，邓老师好，
1: 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是咱在九一。
2: 我台南市北区县林。
0: 要听什么？
2: 来，较早可以再去。
0: 好，淡蓝白。
2: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请讲话。
3: 那个大林王小姐要点那个十月挂彩街舞星。
0: 你讲姓啥？姓黄还是王啊？
3: 王。
0: 王小姐哦。是不是？
3: 是。
0: 六月挂彩街舞星大蓝白哈。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听者，咱今麦摆袂落来，谢谢。来，请我到公仔气象局哦，嗨，谢谢。
4: 是咱这落雨，落雨，落雨，明仔也是落雨啊。明仔拜三暗时啊，雨会减少啊，拜四嘛是雨较少小块，相对来讲是较稳定。但是拜五另外一波方面哈，拜五到后礼拜这几天的大雨。绵绵不绝齁，咱这真的是需要水齁，加载有咱这好有关。所以说咱在这几天到后礼拜一进前不要安排去山顶海边溪水边去佚佗，不要。啊，因为这个你若讲万一来发生代志，这个、救难人员真正足辛苦。啊，因为这几天到后礼拜一进前拢是大雨。啊，伫不管是这海边，也是伫山区，救援行动真的会很难哦。哦，所以讲啊，各位等下，卖去安排出门哈，好去千万卖去山顶，因为这几天的大雨，土石拢较松软啊，所以讲有一点的这個风险。如果没有事，就在家里或者去逛逛百货，不要出远门上山下海哦。
0: 对，就是不要自己找麻烦呐。啊，若无发生事故变乱，对不对？我得去派一堆人甲你救，安尼嘛危险嘛吼。来，今晚开车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个各位提起啊，咱这里当然啦、啊，咱有女性朋友本身有这个荷尔蒙的问题，啊，你也讲各有这甲状腺问题，朋友你也更加注意哈。你有感觉讲梦到你颔骨那只有破一块哈？嗯。不管是定的软的吼，你拢爱加注意，医生检查吼。啊，但是免伤惊吓啦吼，因为医生有公告一个资料吼。这个恶性，你若讲碰着软软啊，讲定定有一粒黑物件伫遐吼，伊恶化的机会真低啊，很低哈，大部分拢是良性的吼，拢是在大部分拢是经济底底下吼。啊，所以讲种迄个就叫结节，或者是太讲较简单是太屌呀。啊！一旦你有这种突突的，而且哎呀，这结节发生的时候，有人就开始懵了懵了，烦恼讲啊，你这变癌没了哈？会不会？实际上，这安尼哦，一突一软软啊，突突一地哈，结节哈，这个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这种啊问题哈，实际上只有一成的机会是会恶化，其他高成拢是无问题。啊，所以讲不要太担心哈、啊，尤其女性朋友伫有年岁了后，啊，咱的荷尔蒙失调、甲状腺问题更加明显啊。甲状腺癌不是绝症，要面对治疗哦。
0: 啊，甲状腺呢有分肿大、低下、囊肿，还有结节。啊，当然呢，囊肿有分的两种，一种是水的水的，啊，另外一种是 QQ 的，像果冻一样的，迄种的医生来给你抽哦。诶，抽出来验的，知道你到底是哪一方面的？诶，去验的怎样哈？所以呢，啊，挂什么科？心顶胆下科，跟糖尿病是挂一样的科哦。来，今晚哥掐到了，过来就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西巴掌这边搞啊，北部掌、南部掌、干贝种、鲍鱼种，一堆什么奇怪的种都会出现哈。啊，所以讲那些掌。也一定是较咸吗？不一定，尤其是甜种了哈，为啥爱食种甜？所以讲一般的粽的是卡路里的炸弹啊，通常一粒肉粽的。
0: 糖尿病会升高哦。
4: 嘿，这通常一粒肉粽超过一粒便当的卡路里，盐油阿哥甚至讲高磷高钾。为什么有高磷高钾？因为咱一定会加其他的这个料嘛。啊，咱比如讲两年啊，萝卜、土豆、黑米、香菇啦，那根本来对包菜，应该只有这个吃素食的朋友才有可能哈、啊。

0: 其他大部分拢是多讲迄几种啊。咱腰子无好的朋友啊，啊，你会问，你会食粽爱问料，什么甜辣酱，什么导游哥，所以讲这个问料各甜各咸啊，又有盐，所以腰子无好的朋友伫肉粽这个时阵一定要记住，你连一粒粽也不可以吃完。无啊，到底腰子有问题哈？咱反正讲你食一粒粽。阿里哥问那导游，问导游哥嘛，问那甜辣酱哈，辣椒酱，阿那对你的这腰子负担真重啊！阿里哥摆出去大家的能力较无好啊，所以要甲贵提醒啊。端午节要到啊，唔是一定爱食粽啊，你让品胖就好。真的要吃，我可能食三分之一就好。
1: 哎，为人挡袂掉呢？
0: 是是是。哎
1: 呀，因为阿妈拢讲，我们食一个过节嘞，啊，无想无想端午节。
0: 一口粽子，一口菜。
1: 哎呦，今嘛，今嘛哦，介方便啊啦，随时拢会当食粽。啊，佮有一种粽是一口粽，应该冇食过，我冇食过。好像在那个这个屏东九如啊，他有在卖，好小一颗哦，卡哇伊的是呢。你若讲哦，惊讲食过咯，你去买一种来食就好啊。如果有糖尿病的人啊，还是胃口不好的人，啊，其实卫生过当、卫生得老的人呢，食糯米类呢，拢较容易这种现象呢。你也当科鲁去买一口粽，我不知道别个县市有无哈？啊，那无好像那个高雄市的建国路那个铁轨，建国路铁轨呀，黑毛是大类别上一口粽的，你们可以去买这个比较不会吃过量啦，你呢哈？来，谢谢。
2: 好，
1: 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这是心涛嘛，这是蔡依德所唱的，同款是杨先生所点的。顶礼拜杨先生也是礼拜二，也是第二个打点歌，也是一样心涛吧。大伙你看，这个很像放重播带哦，这个像不像？所以我希望咱的好朋友，你哪要点歌哦，不要紧，不要每个礼拜都点一样的歌，我都可以看了。我日记簿记的黑了。上个礼拜二也是他点的啊，一样是第二个人点的，所以呢，我希望那边呢，你们点歌哦，偶尔换一下。诶，不是我呢啦，我咧播人，我拢无差啦。恁虾米人点我拢无差，啊，不过听的人拢搞欢迎啊。就算你是拢咧播传播带呢，我讲歹势，人家点的我袂当古装的哈，所以不要点一样的歌哈，麻烦你们哈，谢谢。我来上面有一个，你讲用我的诺诺皮啊呐，嘿。
1: 迄脚吼，拢抹袂好哦，啊，结果恁个弄落皮样，结果就一条都用不完嘞，就好去
0: 啊。啊，你是什么问题？
1: 伊就是红点。
0: 红点哦，哦，红，哦啊，这么好啊呢？
1: 好去啊，我去啊就用啊袂完。
0: 好，安尼再讲，多谢无，嗨，谢谢。
2: 我讲你的产品哦，嘿，真好诶。
0: 啊，那好，讲重点来。
2: 我讲吼，你听。
0: 哦，你讲重点，嘿。
2: 讲
0: 重点啦，嘿。
2: 讲重点着。
0: 嘿啦。
2: 讲吼，你想袂到诶。
0: 好啦，啊，你讲重点
2: 啊。老皮痒哦。
0: 哦，啊那好。
2: 啊，我吼，落洗头洗洗哦。
0: 嘿。
2: 啊，我那隔惯啊啦，一泡，我甲抹一盖就好啊。
0: 哎呦，一蕊一蕊哦。
2: 啊，我咧食恁的产品嘛无断啊！
0: 好啦，阿三，你继续干嘞干嘞哈！好，再给我们倒小宝，谢谢。
3: 足好诶！
0: 产品都不记得，诺诺皮养安那好来，请讲起来。
3: 我吼，这工啊吼，只有和点烫着，啊抹啊一摆都好势啊。
0: 烫着哦，
3: 足甜。
0: 哦。
3: 点，快点，快
0: 点，烫着啦
3: 吼！烫着哦。先到外头拍咧，啊，我抹啊，都打起啊，都好啊。
0: 哎呀，好棒哦！安尼，这个多谢不？谢谢大嫂，谢谢。来哟，咱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朋友们得让起来，好不好？
4: 诺诺皮痒，
0: 转给短时间淡薄啦，虽然出来得让个坑一座。哎，咱要抹的，有安尼看咱们上桌，咱来个抹桌安尼，这热天哦，老光够上啊，蚊啊叮啊，这个都可以的哈。来，咱一组是850块呢，就两千，哪一些抹？抹完是个头昏两些，一件呢，抹好就给咱
4: 倒小包，
0: 啊，抓起来捞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今晚下刀过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4: 是爱来个贵分享啊！咱这个的好吼，后来咱就爱赶紧个咧啊，这清清的啦啊，什么清清？这到时阵哦，来清些诶，这积水这卡啦、维啊，这个什么轮胎啦哈，诶，通常都是花盆底那个盘子哈，所以讲咱那是讲我帮阿家的先咬到的时候。怎么办？啊，要咬诶，抓一抓呢，对不对哈？但敢有法多免？你当高香油啊，皮肤油啊，用感觉用酱的感觉凉凉嘛。啊，这个时阵敢有各有其他的办法？有，像我甲这个这网络下嘛是相像一种方式。安怎来这免咬呢？网络一个人的做法哈啊，伊是讲吼啊，你好帮好帮啊！加的时阵吼，你用这镜头啊吼，这些加的所在吼，轻轻啊哎吼，哎捋那个捋捋的呵，轻轻的揉一揉哦，当。

0: 让你较袂遐痒。为什么？这个人是哈佛医学院的医生，哦，安尼有够准啦哈。哎，这个哈那个特里莎帕斯里查哈，啊，这个、医生呢讲吼，因为你有加掉的时阵，利用另外一个方式改变你皮肤的感觉。安尼，即个信号送去头壳的时阵，你就袂去主动去咬啊。像我本身是轻轻啊拍我后方啊家底的所在，就轻轻拍打啊，拍你即个后方啊家底的所在吼。安尼就免去咬，因为咬会破皮啊。啊，破皮的时阵就较有更加愈悬的机会和困感染着。啊，甚至讲你愈咬愈大丸啊。所以讲啊，这个方式不错啊。所以讲，下一次被蚊子咬，不用再抓喽。
1: 哎啊。啊，愈咬愈像安尼，
0: 是、
1: 啊、来，今麦来个请大伙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哎啊，来个贵分享，当然咱有足侪人已经有感受到咱这个 AI 这个人工电脑的厉害。啊，人工电脑有偌厉害啊？你只要你买什么物件？想我最近哦，买研究什么？比如讲股票啦，还是讲买这日文的咧读册啊？我只要等去咧网络迄 AI 吼，甲问者，伊马上答案，哇、哦，几秒就出来，很快。敢有需要够老师咧教？还是要啦哈？那人无讲诶，咱想去买地处吼，有一个网络有一个老师伫遐咧等你。来，你让凊彩个问问题啊！这个老师哦，伊本身个无啥物，个无脾气哦。你安怎问迄种白痴问题，也照常甲你回答，对不对？伊可以甲你建议要安怎做，很聪明吼、哦。但是 AI 吼、哦，伊嘛有带来这个就是人工电脑对咱人有无好诶这个影响。安怎讲无好？第一就是用电，这个、电也用量真足恐怖啊！这真的是很恐怖。比如讲。咱来讲，你甲电脑讲，你啊变一个图吼，甲咱我有一个图，拜托你把我用起来，我这是足久以前，我甲阮阿嬷是阮阿祖这位翕相，你还可以动起来，这也真正可以动起来，但是伊这个动作，对，当互你的手机啊吼，你的手机让充电三四盖，充饱三次哦，三四次，还够用最记得。啊，真正恐怖！看这个数据，因为这个电脑吼，伊是需要这个也运作吼、哦，啊，伊是不是变烧？爱食电就变烧啊，吼、哦！啊，这烧时爱用水吼，可、哦、以变冷啊，甚至讲用其他物件有变大部分拢用水冷却啊，这种水吼，伊差不多是伫适当以后，也这 AI 人工电脑使用普遍了后。也量甚至讲会变成咱全地球人啉的水的量遮多，就是这么多哦。所以讲以后人工电脑开始咧普遍的时阵，用电哦用水这部分会愈来愈恐怖哦，甚至讲用电的量可以超过吼、哦，但某几个国家的总量哦，一年的总使用量，人工电脑一定会发展，但是以后一定会有环境污染哦。
1: 是的，大陆公安呢，你那爱个相信为什么？因为大。

0: 要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无像台湾一天正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

好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郭建章俱乐部的节目，
1: 嗯，
0: 今天声较好啊啦，
1: 好、
0: 哦，嘿啦，
1: 麦哥安尼要贵啦，
0: 嘿，麦哥食鸡鸭饼，都食去偷食一支啦，
1: 我讲麦食个只，真正是哦，原来他个小八楼诶，
0: 八楼，啊、有声听得清楚就好啊，你，
1: 嗯，
0: 嘿啊，
1: 啊，咱咧用声诶人，然后就爱顾好啊，
0: 哦，对啦，
1: 嘿啊，
0: 啊。医生今天忙起来了，计较，伊讲吃冰啦。啊，医生我吃冰都没有办法。
1: 嘿，伊讲你吃冰，我靠开较好，药效你嘛无效。
0: 嗯，啊，碎碎啦啦的啦。
1: 嗯，
0: 嘿啦。
1: 哎、啊，无法度啦。
0: 咱家己咧卖这
1: 产品。
0: 嘿啦，这
1: 都加强啦。
0: 嘿，咱就直直卡直直卡卡安尼。
1: 嗯。
0: 哎呀、
1: 啊。对。
0: 啊、有声就好啦，
1: 嗯，
0: 嘿啦，无像长安拢无声吼，
1: 嗯，
0: 我咧烦恼个，啊，就我朋友问，啊，他你是咧从我断骨啦，嘿啦，
1: 常常咧断骨，断袂煞，
0: 吼，
1: 嘿呀，
0: 嘿呀，
1: 是要断偌久？
0: 嗯，咱今日头这歌吼，
1: 嗯，
0: 来听一个什么？恨你情人所哟。
1: 哎，阿祖，阿祖点播。
0: 阿祖。

0: 你有要录音无？
1: 你
0: 录音
1: 怎
0: 么个记录哦？
1: 准备哦。
0: 哦。
1: 嘿。
0: 啊来，那么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阿祖阿七友，恨你情难守。

0: 这条歌我就恨你情难守了。
1: 嗯嗯。
0: 哎、欸，这个情受不了，嗯，啊，就痛苦啊，你哩。
1: 我都控制家己的迄个感情。
0: 好、哦、对了。
1: 哦。
0: 哎、欸，这条呢，未歹听吼、
1: 哦。啊，唔过这個感情你呢，黑白付出嘛是唔好嘞。那万一是你拄到诈骗集团，你就要哭无白晒
0: 啊！哇，你就去啊！
1: 系啊！
0: 即嘛诈骗集团拢吼，拢咧骗这一老六七十个查某人啊！
1: 五六十个啦，四五十个啦，啊，拢无结婚的啦！
0: 我爱你啦！
1: 嘿、欸！
0: 啊，我冲啥啦？
1: 啊，偷渣他唔甲你妈、欸，你吃了，你吃饱了没？
0: 嘿、欸、啦！
1: 哦，啊，你有没有睡好觉？嘿、
0: 欸！
1: 哦，讲啊，甜不无黑，我不要。
0: 啊，就阮查某人。这款超人吼、哦，
1: 嗯，
0: 都要讲到个地方拢戆，哎呦，
1: 嗯，
0: 啊，那那足关心我呢哦，
1: 嗯，
0: 啊，掏心掏肺啦，
1: 嗯，
0: 你要偌侪钱哦，拢好你安尼啦，
1: 嗯，
0: 啊，等下用创业哦，我，钱用创业啦，啊，人是无用创业啦，
1: 啊，都话不捌看到啊，
0: 啊，钱都用创业就，
1: 啊，那那要要要见面，前一讲就讲。啊，我今日吼、哦、公司爱开迄个会吼、哦，好、
0: 嗯
1: 哦、这迄、那个当个要来开会，袂使安怎安怎呢？无用啦，拢找迄个话题安尼闪过
0: 啦。啊，你钱要先赚来啦。
1: 头啊，拢先讲感情啦。
0: 啦
1: 啊，后壁就讲啊，我报你，我有做这个什么迄个吼，啊这个明白吼、哦，啊这个、来投资创啥，我个。六个十个安尼啊，哎呀，啊投资，哦，啊你出我出偌济，你出偌济安尼，哎呀，安尼嘛是听下落，会接受嘛是无阿多，哎、啊欸、莫名其妙的人也无熟无识，啊来你嘘寒问暖，
0: 嗯，
1: 啊你袂感觉奇怪嘛？
0: 还讲我啊？
1: 系啊，雄雄甲你加入你的赖安，啊就安尼拢个安尼甲你赖讲啊你安怎喏？哎呀、啊，
0: 对我真好。
1: 嗯，
0: 啊，这些人蛮不打波呢，对我真好啊呢。
1: 哎，
0: 啊，那公司人，那要跟你骗钱呀。
1: 哎，
0: 啊，你若用骗你哦，我的感觉讲啊是死好了。
1: 哎，
0: 系啊。
1: 啊，咱讲工人工吼，嘛是迄、那、落、個，人伊嘛想讲，伊想要得到一个这个真温暖、真好的这感情啊。哎呀、啊，有错吗？
0: 那个少年的都。那都咧博感情啦，
1: 嗯，
0: 啊，你六七十岁啊，人过去爱你，
1: 六七十岁啊，伊嘛是，哎、欸，伊、嗯、都凊彩也不管你几岁啊，啦，你若有钱就好啊，
0: 系啊，
1: 对不对？钱提出来就好啊，
0: 迄种骗你要甲谁讲？
1: 哎、欸，
0: 对不？
1: 唔免讲，迄都歹讲啊，
0: 对啊，
1: 哎呀，
0: 歹讲啦，
1: 啊，讲都歹去啊，
0: 系啦，
1: 嗯，
0: 来啦，流了，哎、欸，血里的卵瓜了。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

0: 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美名的。防护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听就是不通，通就是不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不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胃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嘿，
1: 筋互你灵，啊骨互你定，
2: 嗯，
1: 啊骨头唔能叫拍去，拍去了那骨质疏松症啦，
2: 嗯，退化，
1: 啊骨质疏松症，都直呼吸啊，啊你要哪去接，啊都要换人工呢，
2: 到尾就是换人工诶，
1: 过会当换人工啊，佫无要紧咯。
2: 嗯，
1: 今日若袂当换人工啊，都拢一切完了。
2: 附加吼，迄、那个顶啊拢顶袂掉。
1: 对啊，
2: 啊都无法度换。
1: 对啊，
2: 嗯，啊所以咱就是都平常时爱顾啦，迄、
1: 啊
2: 那个骨头吼，就是爱甲保养好。哎呀、啊，啊要行动往山唔带快活。
1: 对啦、
2: 啊，因咱咧流失比你的退化更较紧啦，所以讲你也不断的甲补充。哦，不，袂使讲啊，我都较快活，我都无啊，我都无咧生，我都无爱保养诶，袂使，诶，拢不断咧退化，无声无水，你拢唔知。
1: 唔能提起，
2: 嗯，
1: 人若会锁在中间哦，弄下胃啊，遐酸啦，遐丢啦，遐疼啦，
2: 嗯，
1: 啊，用来做一只虾就好啊呢，哦，迄拢是错误，防止养筋骨，你较紧来甲食，哦，食好老在中间，诶、欸。筋互你练，骨骨互你练，嘛较袂安尼旧脚筋。
2: 嗯，
1: 哦，骨头骨你用健健。
2: 啊，你若讲迄个骨头吼，少年的时阵有去弄着、磕着吼，还是讲这个这个意外受伤，迄骨头吼咧派拢特别紧哦，哦，那个到五年回来啊吼，哦，迄个疼吼是比啥较疼呢？哦，所以讲，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吼，买回来吃，袂使想讲啊，我都这迄落几啊年、几啊十年啊吼，啊，都迄骨头都拢，甲筋嘛拢安尼无咧甲照顾，吼、哦、受伤了拢无咧甲照顾，都想讲啊，都好啊，无哦，迄个有一个病根伫遐咧，吼、哦，所以伊会够摇起来疼，啊，疼到吼，互你安尼，这互你安尼感觉吼，会无。安尼遐唔对，遐唔对，安尼就对啦。迄骨头吼、哦、都、就是安尼，互你安尼感觉安尼足无爽快。所以讲吼、哦，咱呐不管你是少年的时阵受伤，还是讲即满年岁即跋倒，拢袂使。即款即满政府拢提倡讲，叫你老大人袂使跋倒，因为即跋倒吼都足晦气。因为佫有回来啊吼，你若佫行动无方便，啊，这个营养佫食无够吼，哇，人就一直散落去，一直袂生吧，系啊，安尼就变肌少症，就较废气。所以讲，咱的骨头一定爱保养，吼，啊，要行动往西带快活，无干那讲伫厝内吼，要添一杯啊茶，要散。

0: 弄个厕所也 OK 啊。
1: 对啊，
0: 唔免叫大叫细吼，迄唔啊都安尼困我足济啊。
1: 有诶，要行个便所都
0: 都无法度，
1: 都无法度安尼。
0: 嗯，
1: 骨头一定爱甲顾好，防天气。
0: 嗯，
1: 哦，真侪咱诶朋友吼，食咱诶红椒养筋骨，大家食甲拢作用诶安尼。
0: 嗯，
1: 哦，爱去讲拢找罗康小姐，2999-8692，啊，你在哪买两罐吼？
0: 嗯，
1: 我拢有精品买互你。
0: 嗯，
1: 精品你就问罗岗小姐啦。
0: 哦，
1: 小等下我给你报一下较详细。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顺忙
1: 来。阿龙阿婆，小个鉴定这条嘞吼。
0: 哎，
1: 悲哀乱。

0: 车站，
1: 嗯，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哦。
1: 嘿，
0: 啊，这个五日节要到啊啦，
1: 嘿，
0: 大家拢去买肉粽安尼啦。
1: 嗯，拢想看买回来吃，看好吃。
0: 这个科技都发达咧，
1: 嗯，
0: 啊，你点么网络吼，你
1: 买肉粽嘛，
0: 哦，啊，你都甲吃落安尼就好。
1: 嗯，
0: 结果伊网购吼，
1: 嗯，
0: 啊。所以讲买800块的肉粽安尼吼，
1: 嗯，
0: 啊叫你吃着吃着吃着安尼吼，
1: 嗯，
0: 靠白为了800块的这肉粽，
1: 嗯，
0: 这样骗几百万呢啦，
1: 哈
0: 哈，啊这是安怎来骗？
1: 啊都，因咱即马拢有迄个手机啊吼，会当转账嘛，唔免去银行，
0: 对啊，
1: 啊即马你来网络买网购吼，你就是爱甲转账过，啊迄、那个。因为伊会甲你讲，啊，你敢转来做对一个户头安尼，啊，伊那个用物流吼，什么配连接啦，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啦，订单错误啦，金流异常啦，哎呀，
0: 啊，你来取，
1: 啊，你要再重取一摆啦。
0: 啊，饲个钓鱼喏，
1: 嗯，
0: 这几百万在饲过安尼啦。
1: 啊，都你饲一百百，饲一百，伊就甲你捏创一百去。
0: 嗯，
1: 啊，唔是800块，伊的话都见伫你的户头转迄个钱，在你转。

0: 来专案白个户头去安尼，安尼短短几点钟吼，伊户头的资金去哦转差不多，要百万出去。嗯，安尼话啊，买800块的肉粽，啊去哦骗几百万，敢袂伤咸？
1: 哇，你伤咸嘛？
0: 哎呀，
1: 从咱们买肉粽。都倒个肉粽较好食，咱、就来买了啊。
0: 嘿，
1: 啊，你有遐贫端啊，都连物机
0: 啊。无啊，啊，因为这里因为你唔捌看迄个网购，伊迄个翕相翕起来吼，啊，看起拢安尼足水足好食诶。吼、哦，看拍看相片看起来，啊是讲伊家你下迄个直播吼，啊客户你看，啊迄看起来哦，安尼足水安尼。唔过送到你诶手就无同款吼。
1: 嗯
0: 咱像讲迄个警察嘛咧讲，目前即个诈骗集团拢会用迄种免费啦、试吃啊、便宜卖啦，吼啊是讲假货吼啊，即、這个咧卖迄个肉粽的广告。即、這個、肉粽吼，你就较简单的就是去迄个菜市啊，人个现白个、现买、现干、现腊板的就好啊，网路。我真无爱伫迄网络买迄种食诶物件，我无看到物件，我就袂去买。因为吼、哦，你无看到物件，啊买来甲咱，因为伊底下你看诶，甲你真正要阁买倒来阁不一样啊。伊要介绍你诶物件，阁无同款啊。啊，你买倒来啦，食下就好，啊食袂下，遐是要安怎？要单调，阁拍算，啊要食阁食袂落。安尼都足晦气个
1: 啊！对啊，咱要去超商，
0: 嘿，
1: 还是要菜市啊？
0: 嗯，
1: 啊买肉粽就上简单啊。
0: 系啊，
1: 啊你啊平单，安尼就用手机啊，都点，
0: 嗯，
1: 为着要买800块的肉粽，恐骗几百万呢、啊
0: 啊？啊，有法度。
1: 啊，
0: 系啊，系啊，
1: 嗯，
0: 你
1: 想啊，
0: 伤寒嘛？
1: 伤寒去啊嘛？
0: 嗯，
1: 哦，
0: 对啊，
1: 从平外小心吼。因为老大人的中间吼，伊那愈养生手机啊，愈惨，
0: 嗯，
1: 愈惨。我看起码拢一挂老人嘞，哦，
0: 妈，真好去买物件，
1: 真好背啊，真好背，你要去背背，你如果钱来叫创哟，
0: 嗯，
1: 一两段再来靠妈妈一两段。
0: 无啦，一般正常是讲，哦，啊，你的户头好，我甲你转过，安足简单诶嘛。啊，问题是伊那个甲你讲，啊，你这爱验证，你爱什么会什么会，啰啰嗦嗦一大堆吼，你就卖插伊
1: 啊。
0: 安尼这种你就莫啊，那我不买了。
1: 嗯，
0: 系啊系啊。
1: 啊，你讲我买。
0: 嗯。
1: 为着要买800块的肉粽，啊，手机啊，你饲饲到用骗几百万啊！这个已经伤咸面
0: 啊！哎，嘛都爱会样饲呢。你像我讲，我唔捌买过哈，啊，我嘛无爱用迄种转迄个手机啊转账。我宁可咧，咧银行走一抓哈，我嘛别爱用迄种手机啊转账。啊，我嘛无爱用迄种迄个，拢是货到收款。
1: 嗯
0: 哦，你若讲不确定，我就用迄种货到收款的。我有收到物件，我钱还好哩。
1: 对啊。
0: 啊，因为你那伫迄个网络买物件吼，伊会互你一礼拜嘛试用期，
1: 嗯，
0: 啊，你就讲啊，这物件好歹，啊，就哦，那讲啊，就有瑕疵，你要甲退货嘛会使啊嘞，
1: 嗯，
0: 但是退货足麻烦嘞，
1: 对啊，
0: 系啊系啊，
1: 对啊，
0: 所以啊，买物件这都家己爱去斟酌啦，
1: 对了，
0: 嗯，
1: 啊，罗团林老师你会记吼？
0: 嗯，
1: 你要买肉粽，你莫别吃。嗯，
0: 菜市啊，买贵了吧？我只要都好啊，都。
1: 哎，就家己一个啊，拢带点别装啊，气温照啊。
0: 嗯，
1: 啊，想也好啊，无肉粽啊，你个吃看嘛。
0: 嗯，
1: 啊，你还要吃啊？在乎
0: 你？你我那一般来讲，我市场买肉粽，我拢爱有熟识。
1: 嗯、
0: 啊是讲咱都常常看伊咧白肉粽，啊看伊咧白干那袂歹，我都会去甲买。
1: 哦，对了。
0: 啊，因为我食肉粽，我袂重来底料，我都拿土豆都好啊。
1: 哦。
0: 系啊，土豆啊，掺诶迄米安尼就 OK 啊。
1: 啊，你诶。
0: 哎呀，我真简单呐、啊。
1: 下岗粽啦。
0: 啊，拢会使啦，反正就是有土豆啊，唔免来底啥物，吼、哦，就搁干贝，搁啥物鱼翅咯，搁啥物蚵仔干咯，迄我唔免啦。
1: 啥物
0: 肉啦、咸蛋，迄我拢唔免。
1: 蚵仔干是有哦。
0: 啊，唔过阵进超车诶。
1: 啥物干贝啦，掺啥物有诶无啦。
0: 嘿。

0: 但肉粽都已经走清去啊。
1: 那你安尼讲，哎，人为着要讲究一个无同款的口味啊。哎呀，
0: 人个肉粽有肉粽的款，是港粽，是北粽，
1: 嗯，
0: 对。你啊，
1: 嗯啊，今嘛这，你饭店啦，无安尼变变一寡迄新的口味。人食个胃啊，
0: 哦，
1: 对不对？你食外边啊，提悬，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啊，团里面你话买猪肉粽吼，我厝有啦，才提几条我去食啦。你莫别吃。
1: 我迄已经并买一个月
0: 啊。我唔啊。
1: 哎，我那改白个，你我改讲你去迄个工店个无定，伊半年前就白好个。对不对？
0: 我想来冰箱呢，一罐物件，
1: 一罐肉粽啊，来去冰很久啊。
0: 肉粽这么好啊！
1: 哎，是阮姐啊，阮堂姐家己包的呢，家己现包寄起来呢，所以我搭安尼，甲想讲啊，可能五日节带来拜拜完再来吃。
0: 没啦，看了讲肉粽，我平安五日节哦。
1: 嗯，
0: 但迄个肉粽
1: 不要紧，你唔吃，我带来吃，我到堂哥吃。
0: 你堂好
1: 那也不要过，哎、欸，你去餐厅吃，有当时啊，迄唔知冰偌久嘛，唔知。
0: 哎呀，哎呀，来啦，小肉粽。

0: 小肉粽，
1: 嗯，
0: 啊，都把个我呢小炖炖啊，拍开啊嘞，吼，好吃噶。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啊，你都要新鲜呐、啊，嗯。
0: 顶刚有一片报纸吼，
1: 系啊，
0: 迄个鸭肉吼，冰咧冰箱吼，冰几年啊？你知
1: 道？几年？
0: 14年。看下啊，这个用查掉了，迄个鸭肉冰咧冰箱14年，

0: 提出来敢会食诶？
1: 搁是过期哦，过期14年哦。哎呀、啊，所以你拄只咧讲我迄个肉粽，我迄阿无一个月呢。哎呀、啊，我阁现白个呢，唔是迄个去收购的哦。
0: 哦，
1: 这间什么？这间是伫咧高雄林务区的一个博森冷冻食品公司吼、哦，啊咧专门拢咧供应。好一挂迄个肉吼，就迄、那个，迄个多家星级的迄种餐，迄、那个饭店呢，
0: 个
1: 餐饮业呢，哎呀、啊，去用检举人去查，甲知影讲，这肉拢过期的。
0: 这个冰库里个，你去甲查吼，
1: 嗯，
0: 到遐这野肉讲，过期的冰14年啦，
1: 伤寒嘛，2010年啦，哦，拢超过，这警察去查吼、哦，这个头家吼、哦，这间公司的头家吼、哦，伊就是拢用迄大量的迄个收购，拢去收迄个要过期的迄种肉品、肉品啊，像讲咱咧超商啊，哦，迄大卖场啊，迄肉吼、哦，若要过期啊，拢甲买啊，买转来吼、哦，搁订包装。订包装啊，冷冻吼，啊，大哥个卖出去安尼，吼、
0: 嗯，
1: 安尼讲真好谈，算唔知好谈，啊，就是买着俗啊，卖着贵个啊，当然嘛好谈，
0: 哎呀、
1: 啊，讲迄、那个鹅肉讲过期14年，拢14年超过啦，鹅肉啦吼，啊，佮有猪肉啦、鸡肉啦、鸭肉啦、鹅肉啦。哦，拢这肉品哦，啊，因为咱今嘛弄迄火锅啊，小火锅啦，啥物火锅啦，吼啊，啥物牛肉啦，牛排店啦，迄拢爱用着吧，啊，你呐像这要过期的吼，啊，伊就个订包装，搁个冷冻起来，吼、哦，搁改造过吼，吼、哦，迄肉就赶快搁卖出来啦，哎呀、啊，
0: 我个看法我想无呢，
1: 嗯。
0: 这个鸭肉会当安尼，
1: 冰啊14年
0: ，
1: 嗯，
0: 冰14年啊。
1: 黑肉唔知变哪只，
0: 嘿，啊只姜茶就安尼啦，
1: 伤寒啊啦。
0: 黑鸭肉咁摕出咁咪好可乐，
1: 啊嘛是照食呢，
0: 啊，
1: 伊个卖出去人嘛是食，
0: 啊
1: 就是用食着人检举啊，检举查了唔得知啊只姜，
0: 知啊
1: 只姜即个。听讲这两个翁仔某赚未少，求处重刑啦。
0: 啊，
1: 这当然啊，偌济呢？迄个12吨，12.4吨，
0: 减
1: 四吨呢？看偌济吧。
0: 按规个仓库拢。
1: 对啊，规个拢是啊。哦，惊死人！一各有另外哦，迄个12,450公斤的迄个过期的吧，
0: 哇！
1: 系啊，哦，你看嘛咧，这唔到厉害。
0: 啊、
1: 我喺边啊卖一个月咧，套要算啥？
0: 呵呵
1: 这种小贩餐厅去的哦，
0: 鸭肉过期的。
1: 所以你若讲去预定迄什么菜、什么菜哦，有诶讲哦，我拢现煮的，现煮的。你若讲当天买来。像迄过年的年菜啊，我唔敢订。有一间吼、哦，咱个囡仔安尼去订个年菜回来哦，大项都拢冷冻，拢订空空。啊，过安尼好，安尼真加呀呢。安尼客回来哦，靠腰嘞，要拜公嘛，说要安那拜。对啊，拢结冰啊，拢安尼订空空是要安那拜啊，要等你融化。个用迄个家属来个因为融化，但我腾家来嘛，拢熬伊啊。
0: 对啊。
1: 哎呀、啊，所以我对这个年菜我都无介意、
0: 啊，
1: 因为这拢爱先做起来嘛，无你哪有法度去供应遐尼啊济物件。
0: 都在生理人吼、哦。
1: 嗯。
0: 无顾着人的健康啊。
1: 嗯。哦。啊，你去餐厅食呢嘛，都伊个肉嘛是同款啊，伊哪讲冰足久，你嘛唔知啊。
0: 哦、
1: 所以呢，像讲妈妈节、父亲节要吃物件，餐厅里头小
0: 鸡肉都会上好吃呢。新肉，
1: 新肉，
0: 哦，人
1: 大生嘛是啊。
0: 新肉诶，鸡肉提起来阿妈
1: 牛肉啦，
0: 提起来人家温的上啦，
1: 偌新鲜偌好吃。
0: 规间餐厅，大家拢客满。
1: 嗯，
0: 哎呀、啊，
1: 人诶，就是讲，那假日就太多贵价，太偌济，啊那平。

0: 冷藏的太贵价，是安尼的销售量啊，唔是啊，伊这种是食品公司吼，伊拢去收购迄种能卖过期的大卖场，迄种卖过期的迄个肉品，啊，等下佫甲改装包装，改迄个包装，那个销出去。
1: 哇，
0: 对啊，所以咱食的物件都是
1: 啊，这款人吼，就真差劲，
0: 真差，
1: 这无天良啊，
0: 黑心啊。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本来火气哦，都要清清出来，
2: 对
1: 哦，啊，垃圾要清清出来，
2: 嗯，袂使蹲着。
1: 物件啊，吃了火歹，中间你蹲这里，这本来这中间哦，
2: 嗯哦。
1: 你看人家千群鬼路万边的鬼毒素，
2: 嗯，
1: 哦，爱甲清出来，火气唔能走五脏里去，走五脏里去的中间哦，
2: 变成病菌，
1: 食也食袂落去啊，啊，几个人安尼唔知要安怎呢？放尿个红气气安尼啊，啊，个痔疮安尼放未出来，哦，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肠啊火啦，胃火啦，遐尼啊大。哦，啊，变成了嘴大、嘴口、嘴臭吼，啊，口臭哇，安尼样诶，诶，所以个清清出来，迄个垃圾味若无清清出来哦，未使。
2: 嗯，
1: 啊，咱这红青五年解毒丸已经介绍30多年呢，
2: 超过啊，
1: 对啊，
2: 嗯，
1: 所以咱这真正老白老李吼，毋是最近这个新广告呢，红青五年解毒丸，吼、哦，爱紧买顿来食，啊，你落个杂料个摕落去，安尼就好啊。哦，
2: 嗯，
1: 真简单的代志嘛，早唔你个摊十粒落去就好啊。
2: 你像拄只迄讲安尼过期的物件，哦、十多年，
1: 啊，吃
2: 啊，那唔知影去吃着啊，顿顿咧巴肚底看有乜惊人。
1: 哇，
2: 系啊，所以讲吼，咱巴肚底，大刚安尼吃东吃西吼，啊，一刚吃三顿，啊，佮吃里里口口的物件，吃吃顿顿贵的，是不是讲爱甲排出来？
1: 对啊，
2: 系啊系啊，解毒降火。嗯一定好诶，
1: 对啊，
2: 红青你解毒完哦，买回来吃，
1: 对啊，对啊，吼、嗯哦，啊，迄、那个玻璃边扫扇吼，你若讲如有些会扫的人吼，
2: 嗯，
1: 你会用玻璃边扫扇跟买回来吃，
2: 你着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
1: 哦，
2: 啊，咱这个酷酷扫。哦，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嗯，咱这个玻璃边扫扇，甲买转来吃。
1: 今甲买转来吃。
2: 对。
1: 哦，我今仔日咧提来玻璃边扫扇哦，
2: 嗯，
1: 留了要看两个，看
2: 两个啊，嗯，
1: 要用啊，我真啊无安尼，甲卡保养安尼吼，今仔个无啥都用就是，系、啊、
2: 嗯，
1: 哦，
2: 嗯，
1: 要提阮的产品，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风如人心哈。
1: 嗯，
0: 我即摆甲朋友报告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吼、
1: 嗯，
0: 哇，这要长期安尼送吼，未好啦。
1: 哦，对啦，
0: 未好，
1: 嗯，
0: 真正未好，哦，
1: 对。
0: 啊，所以朋友才多多原谅安尼吼。
1: 嗯，
0: 啊，你若买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伊内底有 EPA、DHA 对脑甲血管拢较好的。
1: 有帮助，
0: 所以你若买两罐产品，这价值如何没有？
1: 对，今麦你都是只阿清啦，
0: 系啦。
1: 啊，你若买两阿有价值阿
0: 咧。哇，你今麦都爱用买吼？
1: 嗯，
0: 啊，这真好哦，真啊真好。你都放你饭桌啊遐吼，嗯，啊，爬起来这中间，你个吃一粒、吃两粒嘛，无要紧啊呢。
1: 嗯，
0: 吼、哦，啊，这拿讲买两罐产品，要搁送这個、哇，没有。
1: 嗯，
0: 哎、欸，真正袂好安尼吼，所以真好诶物件哦，哦，伊对这脑啦、气管啦拢足好诶。啊，你若买两盒，才有价值啊，都去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紧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不良菌的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咱来call in。
1: 对。
0: 啊，今天我声较好啊啦。
1: 欸、我唔捌看人烧声，搁遐硬讲话
0: 啊。哎呀，无啦，今天有。

0: 较好啊，紧讲一挂哟，长兼工作多，
1: 长拢无声，真歹势啊呢。
0: 嘿，
1: 我唔知我边个客就讲，那遐厉害啊呢。
0: 嗯，你先想下，人家一工食一支啊，你唔是一工食食十外支。
1: 当然话好啊，你咪。
0: 嗯，那也无。
1: 吓死人啊！嗯，唔拢做咧，好
0: 食。啊，食无，啊，买无够啊，买无通食。哎，他食无够，老家超商个买来倒咧。嗯，而且伤咸嘛，那个甜不不嘞。
1: 来，这么来coin吼，
0: 嗯，
1: 爱听歌，啊，你跟卡2999869939
0: 2999869939，找郭建中甲蒙奇啊。来，我开关甲去了。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哦！哎，
1: 今天我上午先。
0: 哎，你是要小妈哟？
1: 哎
0: 呀，我有线，来你好。
2: 哎，今天我几号？
1: 哎，
2: 我王太太。
0: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0: 尖山情啊。哎，尖
1: 山情啊。
0: 尖山情。
1: 好了。
2: 五点嘛。
0: 好。
1: 好了，好。
0: 好，
2: 谢谢。
0: OK。好。来你好。
3: 你放弃啊？你好。
0: 哎。
3: 我把大房小姐。
0: 哎。
3: 那个，那放假了嘞。那个李炳辉上来，卡达车。
0: 李炳辉有唱卡达车。
1: 哇，王树贤呐。
3: 他高雄去的呀。
0: 不是啦，伊个不是啦。
1: 嘿，王树贤。嘿，王
3: 树贤卡达车。
0: 不是哦。
3: 哦，我捌听到诶。
0: 嘿，是迄个
1: 王树贤。
0: 你是讲伊个新歌吗？
3: 喏，伊个加盖咧，盖咧。
0: 金门王的
3: 唱，
0: 金门王的啊，
1: 无咧，伊那有唱个卡达车，
0: 无呢？
1: 卡达车是王树贤唱。
3: 哎，找看卖哈。
0: 卡达车迄个冰威啊，我来找看卖，我找看卖。
3: 卡达车。
0: 好好。
3: 好，拜拜。
0: 好 ，OK。
1: 冰威有唱卡达车，我唔知啊。
0: 伊个是西风机的。
1: 哎呀。
0: 来，你好。
4: 哎，王姐你好。
0: 哎，
4: 王姐。
0: 哟。
4: 啊，建龙兄你好！
1: 哦、oh. ，
4: 我今日看了这新闻哦，那电视我咧有上新闻呢。
1: 哎，
4: 有有有！啊，中视啊，
0: 嗯，
4: 六点的时阵来新闻哦，啊，播讲电视我咧是心灵癌亡性啦，啊，那么电视那么播一条咯白色的爱，
1: 嘿嘿，
4: 啊，刷了
0: 讲
4: 到手大一个手环哦，价值400万，啊，400万哦，煞拍无啦。
1: 啊啊！叫
4: 我无用，
1: 叫我退去啊！
0: 今麦找电话啦！
4: 啊怕啊！不就讲，
0: 搁客气，搁客气，甲挂咧啦！
4: 啊，过两工才我找着。
0: 嘿，
4: 啊嘛，放
0: 挂。就找无，唔带报警。
4: 唱条白色的爱。
0: 啊！你今麦要点白色的爱哦？
4: 啊，好啦，好，等
1: 你。好好好。
0: 啊，我咱唔挂哈。
1: 好好好。
0: 好，好。
1: OK， 来，阿金哥你好，好你吧。
0: 来，你好。
5: 啊，蒙奇啊，见到你哦。
1: 嘿。
5: 啊，我如说陈先生。
0: 哎，陈先生。哎。
5: 我点一首一个红叶红唱的《西山的小豆饼》。
1: 西山的小豆饼哦。
5: 哎。
1: 好，我再来吹哦。
5: 啊。
1: 嗯。
5: 谢谢。
1: 哎。
0: 嗯。好。
1: 嗯。
0: OK。
1: 西山的小豆饼。哎呀。嗯。来，阿哥。
0: 豆片。
1: 过经过礼拜。咱们算钱，我已经。已经找出来了，哎，
0: 脚踏车。
1: 边位啊？那有唱一台卡达车？
0: 哎，我嘛唔知呢。哎，等下找看卖就。
1: 啊，大家唔知什么鬼？
0: 啊，一条路爱交通管制。
1: 哎，
0: 你车什么？你什么？大家拢爱什么？
1: 对啊。
0: 嘛是有你呀，无
1: 啊无你袂乱弄，六种都要水，
0: 无当都袂。
1: 哎呀，
0: 我等下我找看卖。
1: 有啊，边位啊？我唱卡达车。
0: 嗯，你看要塞无人机。
1: 哎呀，
0: 来，要上线来边好几阵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0: 来，你好。
6: 嘿。
0: 哦。阿良阿伯。
1: 阿良阿伯来。
6: 哦，建中遐的声都做起来好起来啊。
1: 好起来。
6: 哎，有响亮哦。
1: 有啊。
0: 啊，到那冰食较少的迄落啊。
1: 啊，今日。

0: 都闹康强的，叫强安尼打打的。
1: 是哦，
0: 咱的这三点点卡滴滴个卡安尼。
1: 哦，你有去行行行的？
2: 去有去用那个打打的呀？
0: 打打
1: 哦，有行啦后。
2: 嘿呀，有去打打的。
1: 哎呀，我家里呢，不是做起来，我那好起来啊。
0: 对啊，我都自己卡啦。
2: 咱呢是吃烧，但是烧声较无，你无伊无咧烧，啊，唔过就是烧声。

0: 你有生在吃那个烧油啊？
1: 哦，
0: 哎呀哎呀，啊就刚才那个闹烧烧声，哎呀，搁爱讲话。
2: 我
0: 在见着遐，
2: 搁阿嫂搁讲伊搁吃鸡鸭饼，搁好起来
0: 了。吃鸡鸭饼好起来。
2: 哎呀，以毒攻毒啊！
0: 嗯，
3: 鸡鸭饼搁
0: 吃了，搁吃了，真正老搁无声。
2: 哎呀，
0: 吃
2: 饼
0: 个吃吃
2: 完全好。
0: 哎，好个乖。
3: 哎呀。
0: 哎、欸，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今日来听一个七里阿条，
3: 七里阿条，
2: 哎、
3: 嗯，
0: 好好 ，OK，
2: 好，谢谢哦，拜拜，
3: 哎、
0: okay?
3: 欸，
0: 哎、欸，唔系播了，哎，杜家陈先生咧讲着阿哥，唔系即卡手款吼，
3: 哎，
0: 杜家这部开始的时候，要开始的时候，有老一组跟我联络，
3: 哎、
0: 欸，啊，我有甲问，啊，因为咱冇看到新闻的报道啦，啊，这吼、哦、就是讲，因为啊，我咱买手拢挂挂一卡迄个手款，
3: 哦，迄卡价值
0: 三挂三十几年啊，
3: 400万呢，
0: 嘿，三四百万，啊，就是因为啊，伊咧生病的时阵无去甲注意讲，迄卡手款会无去啦，
3: 嗯嗯，
0: 啊，等候啊，就是甲送去这个。殡仪馆的时阵，哎、欸，阿奶伊卡手环，你甲找无安尼啦？啊，找无，当然找无，就是调监视器出来看啊。啊，迄、那个有的都不好你看啊。啊，因为都有过去求证，确实真正即卡手环无去无看，吼、哦、啊，老一辈人才去报警的。啊，但是报警了吼，即、這个警察要来查吼，刷个。迄卡手环搁甲挂倒
3: 顿，挂挂倒顿呢？
0: 系啊系啊，所以讲你讲这种物件是不是讲有
3: 险？足险的哦！
0: 系啊系啊，
3: 啊叫阿官唔要吹牛啊！系啊，
0: 系我嘛是安尼讲啦，我讲阿官唔要另回事，你家己去去吹
3: 啊
0: 咧！系
3: 啊，
0: 啊所以这吼、哦、有个人啊讲。像这是每一个人拢不乐意去拄着的物件。啊，不过吼，你就是讲你那些做这行的人哦，你家己吼唔好咧，看到迄个物件特别感白安尼哦，唔好。这感我感觉讲感未顺着安尼。死人的东西，
3: 人较早人挂起马上哦，反正要溜溜去哦。
0: 有啊有啊，
3: 系啊，
0: 我讲是拄着老爷子呢。拄着老爷子，因算讲都打太硬咧。啊，那无你那一般人呢，想讲啊，可无去就无去啊，然后无要插伊啊。
3: 对啊。
0: 系啊，啊，因为这是阿国咱最后的一个纪念的物件。
3: 系啊。
0: 公斤跟而且要价值吼、哦、三四百万，迄是真正诶唔甘啦。
3: 对啊。
0: 啊，所以讲吼、哦，就是讲安尼莫名其妙去无去，这是想无嘛。
3: 对啊。
0: 所以伊就报警啊！
3: 李秀华咧做歌星哦，唱白色啊，这样吼，
0: 嗯，
3: 穿起来，
0: 嘿，
3: 啊人哟，人伊是，
0: 人伊安尼食乖啊，
3: 老爷子阿贤呐，真正行情足好，真有钱啊，
0: 嗯，
3: 啊人伊
0: 足低调哎，
3: 人有钱嘛，种啊，无咱来做起来迄个胡伦虾吼，
0: 嗯，
3: 虾场啊，替迄个咱。
0: 台湾、
3: 世界各国吼，
0: 嗯，
3: 啊来
0: 去捐钱，
3: 诶、欸，来去捐钱啊咧，
0: 啊拢直接啦，因咧无讲透过地方政府吼，又何样诶艰苦人，因拢直接何样艰苦人。
3: 哎呀，大家、啊、可能伤力气哦，
0: 伤忝，
3: 安得起咧，咱也真甘。
0: 哎，就平常时要做健康诶啊。
3: 诶，电视话，
0: 嗯，
3: 伊就来我厝诶吼，伊就讲，建中兄，那阮人来恁家吼，我上放心啦。
0: 不过就是现在是老爷子会走去那个边的外国去娶。
3: 哎呦，他走去外面娶娶哦。
0: 哎，过个什么话？
3: 哎呀，
0: 还是讲娶一半摆娶都唔当讲。
3: 啊，干那未娶都都好命啊！哎呀，
0: 都拢海了了。
3: 对啊，都。
0: 哦哦哦。
3: 给石头都海了了。
0: 是讲咱阿国人唔哦，平常时啊也无酒啦，
3: 也
0: 无烟啦，
3: 也未怕，
0: 也无叫啦。啊，袂讲安尼去安尼，迄落个人，人伊拢会去甲好朋友去游山玩水啦。
3: 系啦，
0: 系啦，
3: 啊，买新衫裤啦，
0: 爱水啊，买件衫裤。
3: 买一块嘞，
0: 珠宝啦，
3: 嘿，珠宝啦，来挂嘞啦。
0: 嗯，
3: 相当标准的一个人啊，那安尼个咧， 忽然呢。

0: 生一次病的要他的命啊！
1: 这时代我讲不甘啦。
0: 嗯，
1: 啊，你嘛想不甘的人老一次啦。
0: 嗯，我嘛真不甘老一次。嗯
1: 啊，阿姨讲要去养老院啦。
0: 嗯，
1: 我讲唔免啦，那去养老院。
0: 养老院也是可以啊。
1: 你话的话，请一个。
0: 嗯，
1: 阿来给你顾。哦，啊，请我一下，就没创好你吃。啊，从啥啊出出入入吧呢？
0: 嗯，
1: 啊，你钱给人安尼就好啊。啊，你去养老院工作都按一个月嘛，几十万呢？
0: 钱对老爷子来讲是无问题啦，是讲会下甲未下啦。啊，这都
1: 会晓去甲应用，啊，咱心情会
0: 重点就是这
1: 开朗，
0: 心情啊，老爷子的心情呐，会当安尼好吼啊就好了。不管你要请外头，还是讲你要去住养老院，拢 OK。因为养老院起码吼有一种高级的养老院，拢有迄安尼会客室啊、啥物会啊、吼啊，即、這个一挂啥物活动，吼、喔、拍牌啦、创啥、唱歌啥物，迄拢有。啊，伊这是属于较高级的，啊有一挂老伴，有一挂老伴。
1: 伊这我讲呢，伊个性我知影。
0: 嗯，
1: 伊都要请外头来。啊，甲伊通，对不？啊，外头陪伊，啊，煮物件互伊食，哦。
0: 啊，不过伊家己大厝做不了啊。
1: 啊，带出带入吧，那好紧。
0: 你当作老爷子是晓得呢？
1: 无啦，啊，甲伊看袂
0: 到。带出带入，
1: 啊，带出带入安尼啊。
0: 嗯。
1: 啊，无你养老院讲，讲一段一个月，我甲伊开几十万，你知无？
0: 嗯。
1: 开钱是要紧啦，当然。未得到快乐就害伊啦。
0: 重点就是老爱只爱会快乐、哦，对。
1: 啊，电视话你就留这条白色爱，啊，让大家来讲来
0: 怀念
1: 一下呢。
0: 嗯，
1: 哦，大家来收听。

0: 这一首歌的成名曲哦，白色的爱，啊，但是嘛，白色的爱，这个老爷子都爱去天顶哦，该到天啊啦，叫一个
1: 老爷子功课还没做完，
0: 哦耶，哎，
1: 还没写完那片段，
0: 对了，
1: 哎，所以功课
0: 做完才
1: 怕
0: 算了，才怕算了，
1: 啊，拄只咱个陈先生讲啥物啊？我咱唔是如来吼，唔是啦，伊唔是如来，伊是诶，即个人得往生啊，免讲。
0: 跟他贵县来换，啊，叹开气啦，叹开气啦，啊，就是安那，你着，你要有毛病上中间吼，都要叫医生看，啊，较紧你如安尼，哦，啊，就啊就拖个样啊，安尼无要紧啦。哎，伊个欠哦，伊个真欠哦，你要挂钱讲要存，你啊欠真少啊，爱就干那爱买水衫啦，挂一款物件安尼啦。
1: 啊，这嘛正常，做人爱水是天性啊。
0: 对啊，爱做福轮社社长来讲，为这个社会哦来付出安尼啦。啊，那知影囡仔安尼，还就讲命底顶大啦。
1: 哦，伤忝。
0: 啊，老爷子你啊想说啊。啊，我那较好命呢啦。你安尼个想安尼就好啊。
1: 对啊。
0: 哦。
1: 系
0: 啊啊，咱有些想到咱
1: 听到野声哦。
0: 哦，你讲
1: 做艰苦安尼。
0: 听到安尼。我安尼甲落岗，因安尼把口拢红起来。薄皮那较早大家拢做好个嘛。啊，因老爸，报纸吼，那唔知影记者，你唔好别人看。因老爸是东南亚吼上大马啦，
1: 大官啦，
0: 大官啦，
1: 大官啦，
0: 何无忌啦，伊是这個日本山口组的这个阿叔辈，伊就是安怎哩人，伊在日本，啊，人台湾的小姐有去日本咧上班，啊，为人欺负，啊，这何无忌。伊就讲，
1: 拢会挺身而出了。
0: 啊，你偏偏台湾来，嘛唔当咧共欺负咧，哇，袂话啦。过灯光行五基情吼，啊，所以要甲拍，甲拍无死啦，你就该死呀。等下台湾了了吼，伊就爱弯有头，收有主安尼啦。来去找到迄个人诶，中间哦，你安尼。派五期阿达那去也没断呢，来今仔倒转来，伊在乞丐地吼物件夹嘞，爱惜命拢闪，迄个就挖来一堆个废铜呢，砰，断钱呢抓起来，啊，日本人有个写字何无忌是这个台湾的聊天钉，哦伊较早用啊。安尼吊起来啦，中山乌龟湖，
1: 我那
0: 伊拢讲话听，
1: 出头真济啊。
0: 我坐伊身躯边哦，伊啥物拢讲话听啦。伊讲大家拢对我真好安尼，讲话啊真客气。老爷子介讲话都要立正站好。你袂当个坐啊，点么介呢？爸爸你中山呢？立正站好。人家日本精神的呢，哎呀。当记者，你若唔知道，卖我别讲。我上知啊，我就叫我帮手，来啦，你

0: 伊个少年呢吼，拍只麻将啦，啊，往时啊都当咧学麻将，啊，做个
1: 硬硬皮皮做，
0: 做个虎虎皮，拍麻将，哟，来，海上，你好你食哟，卖叫我海上啦，叫我少年的就好啦。
1: 嗯嗯，真趣味啊！
0: 人足好，
1: 真趣味的老
0: 对人足好的啦。
1: 嗯，
0: 嘿，唔只讲做兄弟，嗯，啊，无会拉晒兄弟了，哎，太困难了，
1: 对啊，
0: 迄个无效。
1: 嗯，
0: 我坐喺身躯边啊，伊什么都讲话听，吼、哦，什么做兄弟，迄唔叫做兄弟，伊干那边个别些的在中间弄咧棒球吼。吼、哦，规个包起来，哇老嘞嘞，有个人未当里面呢，
1: 嗯，
0: 未当里面呢，控制条嘛，警察控制条，我往里面嘛。啊，阮电台，阮有几个朋友，阮有都里面呢。啊，我问这杨川讲，哎、欸，阮会当里讲，啊，多爱下来下啦。杨川即马做到呢，做到督察长，嘿，
1: 嗯，
0: 人嘛去做客气。啊，阮拢有电话讲你食饭啊，啊，
1: 人啦、啊，愈有一个迄个哦，啊，就是爱愈低调啦，
0: 对啊，
1: 拢会低较低调啊。
0: 你嘛做杨川做督察长呢，无简单呢、
1: 嗯。
0: 人讲督察啊，你有，伊是督察长，
1: 嗯，
0: 啊人个客气。
1: 啊，敢毋是甲你讲诶？你嘛督察长，敢毋是？
0: 啊，我嘛是督察长啊。
1: 嗯，
0: 我较早都，咧高雄诶，人诶。船啊，入港的中间哦，
1: 嗯，
0: 迄擦拢会烂去，
1: 嗯，
0: 啊，举迄波头底下咧督擦啊，
1: 嗯，
0: 啊，我锄头的，我嘛是督擦长啊，我啊拄着杨庄啊，我嘛督擦长啊，嗯，啊，我咧，你
1: 拢督擦啦，
0: 你码头咧，你擦拢甲督督起来咯，督擦啦，
1: 那伊个督个擦，甲你督个擦无共，
0: 啊，杨庄咧。听一个笑一个呢，即马做督察长，人足低调的啦。
1: 嗯，
0: 所以咱交的朋友吼，拢真好安尼。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要提阮的产品，找乐康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乐康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哦，王太太。尖山
2: 情，这个尖山情哈。

0: 尖山青。
1: 对，咱这部中的这产品有红青的永筋骨、红青的大光明，还有咱红青的年解毒丸，还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三五三，还有咱这个磷虾油、磷虾油，还有 EGF 青春胶囊，还有咱这个珍珠霜，还有一口霜，一粒一嘴嘟啊，嘟嘟啊好安尼，搁有养生梅，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0: 迄肉酥对呐，有这氨基酸，还搁蛋白质，所以咱人吼，都要有氨基酸，跟蛋白质，身体才会用。所以阮送你的物件吼，拢足好个啦。迄肉酥你讲奇怪，那一包内底那一粒圆圆的糖啊哟。你一个塌到这那这肉酥啦，还有氨基酸，有蛋白质，对咱人拢真好。咱人若无氨基酸，蛋白质袂使。所以，阮互你产品吼，送你吼，拢足好。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七里啊，调来个 L。

0: 天下都吃饭的哦，哎，这这真有吃哦。
1: 嗯，
0: 哎呀，
1: 敢袂伤济？
0: 这个李炳辉有唱这个大车歌，
1: 无卡大车
0: 哦。我想也驾卡大车，你不要惊死哦。
1: 好，
0: 哎呀，唱这条都大车歌。
1: 大车歌我有印象啦，啊，你若讲卡大车，我就真正讲伊的歌放案侪啊，唔知影有卡的迄个卡大车。
0: 黄小姐会记吼，
1: 嗯，
0: 唔是卡大车啦，
1: 大车
0: 大车歌，
1: 嗯，
0: 诶，这古早调，
1: 嗯，
0: 这我来讲讲好听，
1: 嗯，
0: 哦，来个听一下。

0: 这并非啊，好多大车挂啦，
1: 嗯，
0: 不是卡大车啦，卡、大车伊是为，
1: 还是王世贤
0: 呐？跳出来，跳出来，大家都在羡慕哦。
1: 哥，我看到那个交通管制，
0: 对啊，
1: 嗯，
0: 目睭顾好哦，哦，目睭若要顾好哦，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顿来吃。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

0: 面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对，这个目睭吼，咱都要对症落药。
0: 嗯，
2: 哦，咱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个呢，滋养肝心，保养咱的这气血。从你若买顶个吃，目睭安尼愈来愈好，愈来愈好。怎啊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呢？
0: 对。
2: 哦，唔想，
0: 嗯，
2: 你本来从啊手术一对，啊，隔几工就不过手术无哦，啊，排偌久的呢？先手术一对，啊，迄对个唔得排一两个月。啊，排掉了后，哇，迄目睭安尼，当然啊，光影呀。啊，但是爱个保养。
0: 嗯。
2: 你若无保养的时候，
0: 感官嘛是一个退化，
2: 对吧？
0: 嗯。
2: 红星的大光明会当甲你滋养肝心，保养咱的这气血，滋养面目，甲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紧找陆康小姐咨询，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2: 罗州的陈先生讲，这个新鲜的小刀片啦，
0: 嗯，
2: 来给你切出来啊。

0: 这个歌好多新鲜的小图片啦，哎，无算咱嘛唔知啊。迄资料，阮的电脑已经甲你找出来，相信拢有听到才对啦吼。落来多谢收听关键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阮的产品拢做好诶，
1: 拢赞诶，做信用诶，
0: 拢简单介绍吼。啊，你甲食了，你就知影咧吼。啊，咱即马忙起啊，
1: 关键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洗碗可能是每个家庭每天的日常，但是原来有些习以为常的洗碗习惯不仅养出超多细菌，严重更可能把致癌物质送入口中。以下盘点六大 NG 的洗碗禁忌。你家的菜瓜布多久换一次？每次要花多久时间泡碗盘？从洗碗用品顺序到洗手都有美角，一起来看看究竟如何洗才会最正确。NG 洗碗方式一：菜瓜布用了半年还不换，细菌爆量比马桶还脏。洗碗经常会使用菜瓜布或洗碗海绵等，在书中有形容菜瓜布是家中最大的细菌温床。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菜瓜布、清洁餐具用的海绵等约有362种细菌，而且一立方公分之中就有541个细菌，比马桶还要多出20万倍。为了避免碗盘越洗越脏，德国基森大学应用微生物研究所建议，家中的海绵或是菜瓜布应该以一周一次的频率更换。如果有预算或是环保的考量，则可以改用不透气不吸湿的细胶质菜瓜布，不过如果有出现磨损，还是要定期更换，避免藏污纳垢损伤全家的健康。 NG 洗碗方式二：用科技海绵替代菜瓜布洗碗，致癌物被你吃下肚。去污力很强的科技海绵可以轻松的将脏污擦得干净溜溜，拿来擦洗卫浴设备十分好用，但是不要把科技海绵拿进厨房甚至拿来洗碗。科技海绵是以三聚氰胺和甲醛发泡制成，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时曾提及，用科技海绵洗水果或是钢碗瓢盆不能保证有完全冲洗干净，一旦有微量的三氯氰胺残留于表面，对肾脏、膀胱造成极大危害，甚至吃下了过量的甲醛，提高罹癌几率。长庚医院毒物科医师严宗海也于频道 YouTube 也指出，科技海绵除了不能用来刷洗碗盘、锅具和蔬果，另外一项使用禁忌就是不能用温水刷洗，否则会溶出海绵中的有毒物质。NG 洗碗方式三：碗盘先泡水，明天更好洗，细菌直接飙升48万倍。不少人饭后喜欢先休息一下，将脏的碗盘先泡水再说，或是有植物掉袋在碗盘上，于是就让锅碗瓢盆在洗手台上面泡澡，心想隔天再洗碗更省力。但是卫福部食药署发文提醒，先让餐具在水中泡一下的确有助于清洁，但是也很容易害得碗盘变成细菌培养皿，浸泡时间万万不可过长。东京大学史莱研究专家关启勉在知识型节目提到，饭后的餐具中约有60到80个细菌，如果没有马上清洗，泡水放置超过10小时，水中的细菌量就会暴增到2900万个，甚至超过48万倍之多。建议最多放1个小时，就要赶快清洗，否则难保细菌会不会伺机于下一餐跑到身体里面。NG洗碗方式是：洗碗巾挤越多，洗碗越干净吗？根据启新诊所的卫教资讯指出，一般市售的洗碗巾为了达到洗净效果及低廉成本，大多都会使用合成界面活性剂，虽然溶解力好，洗净能力较强，但是无法完全被自然分解。如果洗碗的时候没有完全洗净，残留的化学成分很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建议在使用洗碗巾时，应该以适量就好，少少量能有效清洁就可以。NG 洗碗方式五：拿到什么就先洗什么，洗碗有顺序更省力省时。看着琉璃台上大大小小的碗筷，你是不是习惯拿什么洗什么呢？其实洗碗的先后顺序会影响到清洁的效率，甚至能省下更多的水费。日本综艺节目曾出题。

来考来宾怎么洗碗最正确，并邀请家事研究专家高桥雪来判断洗碗的过程是否正确。在专家的示范中，第一步要先拿厨房纸巾将碗盘擦过一遍，这么做不仅能够减轻接下来刷洗脏污的麻烦，也可以少用一点水冲洗，并且准备一个水盆，把比较脏或者是沾黏食物的碗盘先泡。

照这样的步骤洗碗，不仅干净又省力，总共使用的水量也不超过15公升，与从头到尾都开着水龙头硬冲油污相比，整整相差将近45公升的水量，长期能省下的水费十分可观。N G 洗碗方式6，洗完碗筷顺手用洗碗巾或是水晶肥皂洗手，小心皮肤炎上身。为了清洁碗盘上的顽垢与油污，洗碗巾中的界面活性剂通常具有较强的清洁力，对于皮肤属于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卫福部食药署提醒，如果每次洗完碗都习惯挤一点洗碗巾来洗手，久而久之容易损伤皮肤屏障，尤其是原本皮肤有的病灶或者是较干燥者，有可能因此引发接触性皮肤炎。此外，也有些人会以为肥皂相对天然，会拿清洁力好的水晶肥皂来洗手，甚至洗澡洗头，但是食安专家曾指出，水晶肥皂的本意是拿来洗衣服，去污力很强，油脂去除的相当彻底，用在人体可能伤害到健康皮肤表层的皮脂膜，造成瘙痒或是过敏。而用什么洗手才比较不伤手呢？皮肤科医师王小涵在脸书粉专提醒，洗手时最好还是要挑有保湿成分、多元醇类、界面活性力较低或是不含藻碱类成分的清洁用品。洗完手还可以用些护手霜来加强手部保湿，避免太刺激或者是造成手部的干痒。

随着3C产品使用时间有增无减，白内障是现代人最常见的眼睛问题之一，甚至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但是该如何预防？对此，彰化裸眼科诊所总院长罗英元在脸书专页发文建议，除了戒掉烟酒习惯，定期进行眼睛检查之外，出门可选择配有 UVB、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饮食方面则多摄取维生素 C、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对减缓白内障的发展有帮助。戴太阳眼镜以防紫外线，长时间暴露于紫外线下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出门的时候建议选择具有 UVB 和 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以减少眼睛受到有害紫外线的影响。饮食中的营养对眼睛的健康至关重要，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绿叶蔬菜、橘子、坚果和鱼类也是营养丰富的选择，有助于保护眼睛健康。研究显示，吸烟和喝酒都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戒烟戒酒不仅对眼睛有益，还有助于全身健康哦。越早发现，越有助于更有效的管理和治疗白内障。建议成年人每一到两年进行一次眼睛检查，而年纪较大或是曾经眼睛有问题的人，则建议半年至一年要进行一次检查是最好的哦。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绿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最爱，泡起绿茶香气四溢，不仅入口回甘，滋味难以忘怀，对健康层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但是因为绿茶含有咖啡因，许多民众担心晚上影响睡眠而不敢入口。日本营养师表示，只要泡绿茶时注意这个关键因素，不仅减少咖啡因，还可以提升睡眠品质。许多人都知道喝绿茶的好处多多，而且可以说是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健康层面。一篇由日本营养师尤加里精修的文章整理中，绿茶的营养素主要有维生素 C、 钾、叶酸、核茶素以及钙。来看看这些营养素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提到维生素 C， 或许不少民众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柑橘类水果，不过实际上绿茶也富含有维生素 C， 它能补助胶原蛋白生成，抑制黑色素过度生成，是担任整顿肌肤环境角色的营养素。也因为其抗氧化作用，可以对维持身体年轻保有期待，有防止老化的效果。叶酸会在体内影响细胞的分裂与成长，对于想受孕或是怀孕哺乳中的民众是重要的营养素。叶酸对胎儿的正常发育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能与维生素 B12 一同帮助红血球的形成，被称为造血的维生素。此外，由于叶酸对动脉硬化与贫血也有预防的效果，因此不论性别年龄都充分的摄取。绿茶中富含的钾有能够将体内盐分排除的效果，有助于预防高血压以及脑中风。因此如果平时饮食盐分含量太高时，建议多喝点绿茶。儿茶素是多酚的一种，有助减少活性氧类危害的抗氧化作用，也扮演着对抑制胆固醇与糖类吸收的角色。另外还有抗菌杀菌的作用，甚至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所医史学综合研究科教授和泉雄一还表示，绿茶中的儿茶素能够帮助抑制造成蛀牙的细菌，防止蛀牙。而钙质则是人体骨骼与牙齿构成的成分，是身体健康的不可缺少营养素。整体来说，绿茶包含了抗氧化、抑制血压上升、预防蛀牙、提升免疫力等等说不完的好处。不过由于茶类都含有咖啡因，有些人怕晚上睡不着，或是怕半夜想上厕所，就不敢多喝绿茶。对此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也提供了可以享用绿茶而不影响睡眠的方式，简单来说只要控制温度就行。

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表示，晚上喝绿茶的时候应用60度左右的温水好好的浸泡，浸泡时间比平时稍微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此一来既然减少咖啡因的抽取，另外一方面却又可以充分抽取绿茶的美味。另外由于温度较低的缘故，绿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也会减少。日本茶叶制造商指出，不同温度的热水会影响茶叶抽出成分与味道，在高温时较容易抽出咖啡因等带有涩味与苦味的成分，在较低温时较容易抽出茶氨酸等甘甜以及鲜味的成分，因此降低泡茶温度更能让绿茶显示它的甘甜美味。其次，由于茶氨酸有让人放松的效果，大量浓出茶氨酸的绿茶是睡前沉浸心情的最佳饮品。至于泡茶时间的长度，若以日本的玉露茶举例，茶商表示2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即使再拉长时间也不会增加鲜味，反而会增加涩味，因此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喜欢的口感。不过营养师也表示，虽然冷泡茶的确茶氨酸丰富而且咖啡因较低，但因为是冰凉的饮料会让身体清醒，因此不推荐在睡前饮用冷泡茶。

清粉刺的方式五花八门，但是小心粉刺没除完，皮肤先变敏感。桃园新竹圣宜诊所医师吴亦如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大部分的人都有皮脂分泌造成的粉刺问题，因此举出三种常见的错误方式，包含物理性去角质、及粉刺、粉刺贴，建议使用水杨酸清洁面膜来帮助老废角质代谢。第一步，物理性去角质。任何磨砂颗粒式的去角质产品都有可能破坏肌肤的正常细胞，轻柔的清洁，尽量减少摩擦肌肤才是保养的正确选择。第二步，及粉刺。及粉刺会造成毛孔被撑大，在挤压的过程中也会伤害肌肤的组织，甚至造成伤口发炎导致留疤。第三步，粉刺贴。虽然粉刺贴撕下的瞬间十分疗愈，但在撕下粉刺贴的同时也会撕下正常的角质层，降低肌肤屏障的保护力。那清粉刺的二要，使用水杨酸可以深入毛孔，帮助溶解代谢油脂与粉刺，在不撑大也不破坏肌肤的情况下，帮助老废角质代谢。第二步，清洁面膜，也是温和去除肌肤老废角质的方式，但是要注意不可以太常使用，一周使用一次即可，不然过度清洁也是使得肌肤变得脆弱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月界人生》，阿个黄三元的《三字经》一句话。

各位听众，你今天好要介绍啥？来介绍一个奇异果啦。奇异果吼，有个称为迄个或者猕猴桃啦，嘿，伊含有足管的营养价值，除了有纤维啦吼，啊，佮有迄个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叶酸啦、钾啦，啊，佮抗氧化剂，是足好的食材哦，吼。奇异果吼，热量低啦。齁、哦、营养密度高啦齁，有营养的维生素啊，還有水果齁、哦、较罕见的迄个叶酸啦、黄体素啦、钙质啦，这水果拢较少，啊别的水果无齁，伊较有啦，所以真特别喔，真有价值。好，啊咱們来看伊的功效齁，甲好处啦齁，咱讲第一个功效。奇异果齁，第一个功效就是可以帮助消化。对啊，奇异果有大量的迄个纤维吼，用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啊吼，肠道的蠕动，啊，佮含有迄个奇异果酵素一种蛋白分解酵素，吼、哦，啊，一旦帮助分解迄个蛋白质了吼，蛋白质分解蛋白质，啊，刚食两粒奇异果吼，应改善迄个消化吼，应减少迄个便秘的情形。那患迄种肠燥症诶吼，啊个花炎性迄、那个肠炎吼，疾病人吼，你若食奇异果吼，应改善规个肠道诶迄个功能了吼。我咱讲第二个迄个功效，伊用增强迄个免疫系统吼。维生素 C 是增强免疫系统吼，抵抗迄个疾病。感染的迄个必须的营养素吼，有研究来发现啦吼，奇异果能增强迄个免疫系统吼，啊能减少迄个感冒啦吼，啊就啊是讲减少迄个流感吼，流感的迄种几率啦。尤其吼65岁以上银发族吼，老岁人吼，啊个迄个幼童个囡啊吼，即个拢是迄、那个感冒啦吼，啊是流感吼，诶，迄个高危险的族群啦吼，所以讲65岁以上啊个囡仔吼，更加适合迄个食啊奇异果。哦，咱今日讲第三个功效啦吼，伊个第三个功效就是已经减少迄个罹患迄个癌症的几率啦，因为奇异果当中吼，诶抗氧化剂啦吼。对种保护身体哈，免受到迄种自由基的伤害了吼。因为自由基吼，伊会氧化哈，迄身体迄种细胞了吼，氧化迄个身体细胞，使迄个体内会发炎，啊个损害，伊也当损害迄个 DNA， 吼，这种甲感情吼，拢有足大的关联性吼，拢有关系啦。啊，你加食一挂奇异果吼，因伊。抑制迄个恶性肿瘤的生长吼、哦，

人吼，袂用降低迄个立判大灯暗的迄种机会。好，啊，恁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两首你好，我打春日巴郎的人客要求，那个都春梅哈鲁敏。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天来讲吼，奇异果的第四个功效了吼，伊能保养皮肤啊个健康的视力的健康吼，保护目睭啦，保护皮肤。奇异果维生素 C 吼，个抗氧化剂吼，容易帮助迄个紧致肌肤啦。哦，啊对迄种。对抗迄个皮肤的发炎啦吼，减少粉刺吼，拢有足大的帮助。啊，奇异果吼嘛，含有迄个叶黄素吼，咪用保护目睭，吼，因防止迄个因为年龄增长吼所造成的迄个视力的衰退啦。好，安尼咱今麦阁讲吼，第五个功效吼，奇异果第五个功效就是促进骨骼健康。哦，促进骨骼健康。奇异果当中的维生素 K 哦，容易帮助迄个骨骼更加强壮哦，更加强壮。人体呐，缺少一种维生素 K 哦，伊就变成骨折啦哈，啊个迄个骨骼相关的疾病的疾病机会增加啦。哦，反正你呐减迄种维生素 K 啦哈，应增加迄个骨折的几率啦，吼、哦，啊，个骨骼毛病啊，个有诶，骨质疏松的风险嘛提高啊，吼、哦，即欠迄个维生素 K 吼、哦，就较会迄个骨质疏松，这个意思就对了。你若要减少骨质疏松吼，都爱加食一寡迄个补充一寡维生素 K 吼、哦。啊，好，过来吼、哦，咱讲第六个迄个功效啦吼。哦，伊能帮助控制血压、控制血压哈。2014年的一个研究就发现了哈，逐天吃三粒迄种奇异果哈，能降低血压当中的效，能降低血压这种效果哈，比吃一天吃一粒迄个另果哈，效果要更加好。嘿，啊伊。因为迄奇异果含有迄个生物活性的物质的吼，啊，个奇异果吼含有迄个钾，吼，能帮助降低迄个高血压。咱大家拢嘛知嘛，加能降迄个高血压嘛。啊，你长期吼那食迄个奇异果了吼，哦，啊，你对应降低迄个高血压吼相关的迄种疾病。高血压跟高血压相关的疾病是啥？就是中风嘛，还是心脏病嘛？系啊，所以讲吼，食奇异果吼，容易避免迄种中风甲心脏病。嗯，好，安尼吼，咱今日吼休困一下听歌，国语歌，个人的台湾小调。

文龙签卜啥卦？签啥卦定？卜卦兼算命。

好，咱即摆讲吼，奇异果的第七个功效啦吼，第七个功效就是促进心脏的健康。因为奇异果当中的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已经降低迄三酸甘油脂吼，啊，已经改善迄个心脏的健康。研究来发现讲，大刚食差不多两三粒的奇异果吼，诶，这种人，伊的三酸甘油脂吼，诶，迄种水平啦吼。比无食奇异果的人吼，还佫减十外趴，嘿，就是因减少迄个三酸甘油脂就对了，减袂少十外趴。好，咱即摆讲吼，奇异果的第八个功效啦吼，因改善迄个呼吸系统的健康，呼吸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奇异果含有大量的迄个维生素 C 啦吼，啊加迄个抗氧化剂。能增强迄个免疫力哈，增强免疫力，啊，佫能帮助减缓气喘的迄种症状呐。啊，一种研究来发现讲吼，定定食奇异果、食水果的人啦吼，能改善迄个细胞的功能，吼，啊，佮因一旦帮助迄个受感染的儿童和儿童吼，减少呼吸困难迄种气喘的迄情形呐。简单来讲啊，就是吼，有一种囡仔吼，容易迄个感染迄个细胞的迄个疾病啦吼，啊，所以伊来感染细胞的疾病的时阵，伊就呼吸困难嘛，吼，所以你食奇异果吼，应减少一种儿童吼呼吸困难的一种情形啦。啊，但是吼。要注意哦，不是所有的人吼，能适合食奇异果。有的人对奇异果吼，有迄种过敏的反应哦。啥叫过敏的反应？包括迄个吼，食了讲吼，脑会尿啦吼，还是喙齿会肿啦，还是迄个食物件吞咽困难啦吼，还是会吐，还是荨麻疹吼，这些拢是过敏啦。吼，啊特别注意哦，你那是本身对酪梨啦吼。小麦啦、榛果啦，啊个无花果这些食物也过敏吼。安尼你可能对奇异果嘛过敏吼，因为这种共是类的啦，内底性质拢差不多啦。哎呀、啊，所以讲吼，爱注意过敏的人爱特别注意啦吼。好，啊咱今麦吼，佮讲过来讲一个讲吼，因敢因逐工食奇异果，哎呀会使啊，会使食逐工食奇异果啊，吼。啊，但是伊。伊的膳食纤维含量足丰富的啦吼，啊你食过头的可能消化不良吼，啊安尼就是爱注意量啦，莫食过头的啦。啊一工能食偌济奇异果，一工食一粒奇异果都有够啦，但是。

你若要食两三粒嘛，无要紧啦，吼，两三粒嘛无要紧，卖超过三粒就好啦。哦，因为食伤过量吼，可能会消化不良了吼，所以讲爱注意吼，上好是卖超过三粒，差不多一粒、两粒、三粒拢会使啦。好，咱即摆讲吼，奇异果的迄个禁忌啦，禁忌哈。对八道康八道的心吼，卖食奇异果。因为伊含有迄个水果酵素嘛吼，你来空放吼，可能会过度的刺激啦吼，可能会引起无爽快啦。第二个吼，心中吼有自卑的人吼，啊注意，有自卑的人，因为奇异果有食嘛吼，啊有自卑本来就是免食迄个食伤济的吼，啊特别注意哦。上好是卖食啦。有疾病较严重诶，上好是莫食。啊，个第三个禁忌吼，高椒诶啦吼，因为迄个奇异果是高椒物件啦吼，可能诶迄个可能有迄淡薄迄个利尿诶效果啦，利尿诶效果啦吼。所以你若高椒吼，啊特别注意，无你愈高椒。好，第四个禁忌啦吼，食迄药啊吼，抗凝血剂诶迄个药诶人吼，要注意，因为迄、那个。奇异果吼，因为减少迄个血液的凝结啦吼，所以你若惊迄个血液吼伤黏啦吼，食迄抗凝血药的吼，都爱片面食迄个奇异果。好，啊第五个禁忌就是化疗的啦，嘴破的啦，吼化疗吼，因為化疗本来伊副作用就是迄个嘴破嘛，口腔黏膜溃疡啊吼，啊。嘴吼，口腔会疼啦，吼，还是什么不爽快啦？所以讲吼，因为奇异果吼有刺，这种较酸的物件，有诶对伊嘴吼、口腔有用刺激性啦。所以讲，你的化疗吼，口腔黏膜吼溃疡的人吼，嘴破的吼，上好是减食一寡奇异果吼，较卖食咧啦，较免造成迄种刺激的情形啦吼。好，安尼。咱今日人吼，甲伊个功效、甲伊个禁忌吼，拢差不多介绍差不多啊！吼，好，安尼休困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